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新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和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和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和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和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已经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和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新和县知名物业治理一张网。今年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和县立足民生需求，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基，以群众为主体，知名物业企业治理一张网，汇聚多方合力，打通服务群众堵点难点，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新和县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物业治理全过程，着力健全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全面摸排全县物业行业情况，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稳步推进。

0: 物业企业党支部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根基，积极探索党建与物业融合新模式，鼓励社区工作者中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指导物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手把手帮助物业提升服务水平，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育红色力量，优先将优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鼓励物业企业在人员招聘中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在物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截止目前，全县29家物业企业中已有3家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6名，建立共青团组织1个，妇女组织5个，其余26家物业企业均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让党建引领成为物业治理的定盘星、主心骨。如今新河县物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全县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33个，业委会成立党组织4个，成立物管会的小区110个，形成了党建引领物业履职群众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新河县将持续深化物业治理改革，紧扣党建引领不松懈，聚焦精准服务不停步，发动群众参与不缺位，不断织密治理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升级。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40%，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80%，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应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

0: 电时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拔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频拨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

0: 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应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 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

陆陆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陆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陆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陆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陆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陆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陆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陆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

才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甲。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

己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燕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堵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激励着一代代异性

0: 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张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氏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邑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

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惠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

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

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的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

0: 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五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1: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的，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0: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2: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0: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
3: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11月，他诏令明年改元重明，即重上西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2: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

0: 那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较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来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1: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
0: 宰相。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美好。
1: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粮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粮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晋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2: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的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3: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1: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

0: 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1: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0: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4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6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4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6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2: 在中国古代这块，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哦，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故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0: 尽管后宫粉黛3000，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他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宣和二三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十一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崇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金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2: 像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3: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所以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0: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 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地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2: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了，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给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我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0: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市。

0: 和远，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遍，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1: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
0: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小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气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0000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2: 李政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就甚至上100万、上1000万的，那么多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在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

0: 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截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1: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0: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诏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拂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

0: 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合是很难的，合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3000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最乱的时候。
0: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北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时，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

0: 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的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围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和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0: 在前六集中，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二部儒墨之争。作为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墨家，其实和儒家的分歧无非就是仁爱还是兼爱。而不管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儒墨两家是要做点什么。他们都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两家满腔热血为这个社会奔走呼号的时候，有一个学派为此泼了一瓢冷水，他们主张什么也不做。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儒道之争。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为我们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三部儒道之争。在儒道之争中，道家的无为到底是什么？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隐士哲学家。
1: 儒道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道家和儒家墨家都不相同。我们前面讲了儒墨之争，我们知道儒墨之争的焦点是兼爱还是仁爱，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但不管是仁爱还是兼爱，总归是要爱。而道家的观点是不爱，不爱也就是无

0: 为不做什么。我们这么说吧，儒家和墨家的分歧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和儒墨两家的分歧是做还是不做。道家的观点呢是不做，也就是无为。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做，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在前面的节目里我们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四家代表的是不同的士，儒家代表文士或者说是儒士，墨家代表武士或者说是侠士，那么道家代表什么士呢？隐士。什么是隐士呢？隐士是士的另类。为什么说是另类呢？我们知道这个士啊，它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呢，他们都要做事；第二呢，他们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因为士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贵族当中的最低一等，天子、诸侯、大夫，士他是第四等贵族，再往下就是平民了。是自己没有不动产，但是有本事，所以他们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做点事情。做什么事呢？我曾经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忙时帮忙，战时帮凶，有事帮腔，没事帮闲。他总归要依附，要做事。而隐士呢，是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也不做。所谓不做事呢，这个也要定义一下，不做什么事呢？不帮别人做事，不帮国家做事，不帮天下做事，不是自己整天躺着。隐士们一般要做什么呢？一般种地是要种的，种菜是要种的，可能还要放牛啊放羊啊，否则他吃什么？所以是不做事，至少要做饭，饭还是要吃的，事可以不做，饭要吃。所以参加一般都参加劳动。他们的不做事呢，只是不做官，那准确的说是不做官。他们不做官是做不了吗？做得了，但是就是不做。他们是能做会做，不愿意做。比方说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隐士叫许攸，他就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尧曾经打算把天下让给他，去找他谈话，说这个天下我不做了，让给你来做。许攸听了这个话以后怎么办呢？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这个话太糟糕了，把我耳朵弄脏了。他去洗耳朵，他正洗着耳朵，他的一个哥们儿也是隐士，叫曹富。曹富牵了一头牛过来。
1: 你在干什么呀？刚才那个尧要把天下让给我，把我耳朵弄脏了，我得洗洗，得洗洗。
2: 那你不也把水弄脏了吗？我的牛不能喝了，你这不是害死人吗？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只好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下游的水都叫你给弄脏了。
0: 这就是隐士，有本事，能做事，不做事。如果说道家就是隐士的代表，那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儒家、墨家是武士和文士的代表，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家，墨家是武士的哲学家，这是讲得通的。因为文士也好，武士也好，儒士也好，侠士也好，他们是要做事的，要做事就要有理论根据，要做事就要有哲学指导，所以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表，需要自己的发言人，需要有自己的理论，需要有自己的哲学。你隐士不做事，不做官，那你要什么理论依据， 要什么哲学指导呢？你不需要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也不等于道家。道家不能说就是隐士，道家只能说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道家的立场是隐士的，但是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是隐士他就不做，是哲学家他就要说，那不说就不是哲学家。道家作为隐士哲学家，他的任务就是把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做的这个道理说出来。所以道家是隐士哲学家，他们对于天下兴亡其实还是关心的。你不关心也不说呀，不关心说他干什么？事不干关己，高高挂起，我为什么要说？还是关心。只不过呢，他们认为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关心没有用，他已经坏透了。如果要救，也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无为。这就是道家作为隐士哲学家的基本观点。由此就引出了道家与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天下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第二个分歧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第三个分歧是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我们下面就来讲这三大分歧。
3: 与道家相比，儒墨两家虽然也有分歧，但他们还是积极有为的。他们还认为当时的社会有药可救，而且都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了救治的药方。相比与儒墨两家的热心肠，道家就显得冷漠多了。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已经没救了，主张什么也不要做。而这一观点犹如惊雷，势必会引起儒墨道三家之争。那么这个天下到底是有药可救还是无药可救呢？
0: 有一批人认为无可救药。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孔子时代的隐士，他们我们称他为前道家，就是道家前的道家，道家前的那种准隐士哲学家。因为他们也是基本不说话的啊，没有形成哲学体系，只能叫准隐士哲学家。这样一些人呢，在孔子时代有，《论语》里面也记载了这些人的一些故事。比方说，楚国有一个狂人，叫做结语。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次坐在车上，这个结语呢，狂歌过孔丘，就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边走过去。结语怎么唱呢？他说：“奉兮奉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耳。”这话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凤凰啊凤凰啊，你咋就这么倒霉？过去的已经不可挽救，将来的还可以追回。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孔子不是自己比自己就是凤凰吗？我告诉你吧，你这个凤凰啊，遭到了这样一个乱世，你这叫做没毛的凤凰不如鸡。 你老在那东奔西走，你早在那

周游列国，你老在这游说诸侯，你干什么呀？告诉你这个天下没救了，那些当权派都岌岌可危，你不要找他了。据说孔子听到这个歌以后马上停车下来想跟他谈谈，那这个监狱一溜烟跑掉了，不跟他谈，隐士嘛。如果说接语的话呢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位隐士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两位隐士呢，一位叫长举，一位叫竭力。说是有一天呢，孔子也是周游列国的时候迷了路啊，走到河边呢找不到渡口，就让子路呢去找这两个隐士这个问路。这两个隐士当时在肩并肩的耕地，我刚才说了，这个隐士呢他事不官不做呢，他饭要吃是吧，他只能自食其力，他要种地。要子路去问津，津就是渡口。那子路就过去说，哎呀先生，请问渡口在哪？这个长举就说了，执鱼者为谁？那个拿着缰绳的车子缰绳那个人是谁啊？子路说，为孔丘。为什么孔子变成赶马车的呢？赶车的呢？啊，这是因为赶车的是子路，那子路不是去问路了吗？缰绳就到了孔子手上，所以这个长举要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的回答是什么呢？为孔丘。然后这个长举就问他，说是鲁孔丘于？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也。是的。长举说，是知今矣。那他知道渡口在哪里？我们说说话听音啊，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他这个说法是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呢？孔丘，孔丘还要问路吗？他不是天下的出路在哪里都知道吗？他还不知道渡口在哪里？就讽刺他了。那子路没有办法去找另一位隐士竭力。竭力说，子为谁？你是谁？子路说，为仲由。然后竭力说，是鲁孔丘之徒于？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然。对，是的。然后竭力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什么叫滔滔者？洪水。现在满天遍野都发大洪水了，整个天下都是一片洪水。一片洪水的地方有路吗？有渡口吗？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个现象呢？而谁以易之？谁能改变这个天下都是洪水的这个现象呢？与其从鄙人之事，岂若从避世之人哉？你与其跟着那个人，何不跟着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是拒绝和整个社会合作，而你这个老师呢，只是拒绝和坏人合作。拒绝和坏人合作，选择好人来合作，说明你们老师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天下还有希望，而我们是拒绝和所有的人合作，因为这个社会无药可救。说完以后就埋头干活，不理这个子路了。子路没有办法回来向孔子报告，孔子叹了一口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什么意思呢？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活在世界上，他不跟人打交道，他跟谁打交道？他难道跟禽兽打交道吗？天下如果有道。

0: 哦，我孔某人又何必出来东奔西走呢？天下有道，秋不雨亦已。我何必要出来搞改革呢？正因为天下有问题了，我才出来吗？还有一位隐士，也是子路碰到的，也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怎么孔这个孔子走到前面，子路呢掉了队，找不到老师了。碰到一个老头，这个肩膀上呢拿一根棍儿，挑着除草的工具，这个除草的工具叫做钓。这个老头呢就叫做鹤钓丈人。那子路就迎上去说：“请问老先生，你看见我老师了吗？”这鹤钓丈人怎么回答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非常有名的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句话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的是谁呀？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指鹤吊藏人自己，怎么翻译呢？老夫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怎么认得你老师？我连五谷都分不清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的老师？第三种解释是，那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三种解释。那么我们不管哪一种解释，关键的、重要的是子路见到这个人以后回去说的一番话。子路怎么说呢？他说：“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与君之也。”这子路也听出讽刺的意思了。那么子路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东奔西走，想求得一官半职，我们是为了尽尽义务。至于这个天下有没有救，我们的主张能不能推行？”我们也知道，多半是不能推行的。那既然你都知道你的主张是不能推行的，至少暂时是不能推行的，现在是不能推行的，那你还推行它干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尽义务了，就作为一个君子，哪怕明明看到这个不可救了，我也去救，就是尽义务。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0: 由此就推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2: 在儒家看来，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他还要去推行自己的主张，还要去做官，这是在尽一个君子的义务和一个士人的责任。如果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而乱了大伦。但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彻底无救了，君子就算做了官，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在儒家看来，他们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是有希望可救，因而孔子才为此开出了救世的药方。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儒道两家的第二个分歧，到底是拯救社会，还是拯救自己呢？
0: 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儒家认为天下有救，他当然是拯救天下。道家认为天下没救，那就只好拯救自己。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杨朱的。如果说前面说的那些隐士是前道家，那么杨朱就是道家的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 第一个阶段的代表就是杨朱，第二个阶段的代表是老子，第三个阶段的代表是庄子。杨朱、老子、庄子代表先秦道家的三个历史阶段。杨朱这个人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实际上在战国时期是赫赫有名。孟子曾经说过，杨朱莫敌之言赢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莫。也就是说，在孟子的时代，天下的言论、天下的思想、天下的主张，要不是赞成杨朱的，要么是赞成莫敌的，就是墨子的。而墨子和杨朱是刚好相反，针锋相对。墨子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过了，兼爱天下，爱整个天下。那么杨朱的主张是什么呢？一毛不拔。杨朱的这个一毛不拔的这个观点呢，由于我们现在看不到杨朱的这个自己的著作了，我们只能从其他人的著作当中去发现线索。这里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孟子这本书里面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就要我在身上拔一根毫毛让天下人得到好处，我不干，一毛不拔嘛。还有一句话呢，记载在《韩非子》这本书里面：不以天下大利益其尽以毛，意思差不多，一毛不拔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历来受到批判，被看作极端自私自利的代表，一毛不拔，还不自私自利啊。那我们就要问了，如此自私自利的极端自私的这么一个观点，怎么能够成为当时最显赫的、最受欢迎的学说呢？这就说明杨朱的观点自有他的道理，是不是啊？他要一点道理都没有，他怎么那么受欢迎呢？那我们就必须来讨论一下杨朱的观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前面讲过了，杨朱的本人的著作我们现在看不到，只能从别的书里面看。那么还有什么书记载了他的言论呢？列子。列子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杨朱篇，啊，记录了很多杨朱的言论。你们有一段是这么讲的，就说墨子有一个学生叫秦古离，是墨子的大弟子，去找杨朱辩论。秦古离说啊，
3: 先生，从你身上拔一根毫毛，就这么一根毫毛，来救我们整个世界，你愿意吗？
0: 原文是说，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你干不干？就是从先生身上拔一根毫毛来救我们整个世界，愿意吗？杨朱说，
4: 这么大一个世界，哪里是一根毛可以救的？救不了。
0: 原文是是故非一毛之所济，这么大一个世界，哪里是一根毛可以救的？救不了吗？而秦古离说，
3: 我们说的是如果拔一根毛就能救整个世界，你干吗？
0: 原文是假计，如果拔一根毛就能救整个世界，你干吗？杨朱不理他。秦古离出来了以后，就把这一段对话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你们老师到底什么意思啊？孟孙阳叹了一口气说，子不达夫子之心， 你们

是没有理解我们老师的良苦用心啊。这样吧，我来试着解释一下。我问你，揍你一顿，给你1万块钱，干不干？结果你说干了。孟春阳再问，打断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不干？秦谷离就不说话了。孟春阳说：“他说是啊，一根毫毛和一条腿比起来，确实是太小太小。但是没有毫毛，就没有皮肤，没有皮肤，就没有肌肉，没有肌肉就没有四肢，没有四肢就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生命。”是不是？一根毫毛它也是身体，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呢、啊。你怎么能够因为它小，你就不放在眼里呢？哦，一条腿你就当宝贝，一根毛你就不当宝贝？既然同样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你身体的组成部分，你应该一视同仁呢。这就是杨朱学生孟孙杨和墨子学生秦谷离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我讲了，是记载在《列子》这本书里面的。《列子》这本书呢，老早就有人说是伪书，就靠不住这本书。但虽然这个话不一定靠得住，但是话糙理不糙。这里面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列子》一书中的孟孙杨讲的道理有哪些呢？3个启发。第一，口是不能乱开，任何事情呢，你不能开头，你开了头就有后边。那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你拔今天可以拔一根毛，明天就可以削一块。削一块皮，今天可以削掉我一块皮，后天就可以砍我一个手指，今天可以砍我一个手指头，明天你就可以砍我一条腿。那你今天可以砍我一条腿，后面你，明天你就可以杀我的人。那口子不能开。那为了不开口啊，为了不开口子，为了没有后面的损失，我一毛不拔。你看，孟孙阳问秦谷离，说打你一顿，给你1万块钱，干不干？秦谷离说我干。说砍掉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不干？他不说话了。他为什么不说话？他知道马上下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说干啊，你给我一个国家，你砍我一条腿，那我下面的问题是砍掉你的头，给你天下，你干不干？这逻辑推过去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口子不能乱开。第二条呢，局部不可小看。我们总是说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而杨朱告诉我们，整体利益是由局部利益组成的，整体利益是局部利益的总和。你今天去掉一个局部利益，明天去掉一个局部利益，后天去掉一个局部利益，等你把局部利益都去掉了。整体利益在哪？没了吧？局部利益不可小看。这两条原理在推广到啊，或者推行到社会上，得出第三个结论：别把小民不当人。小民作为个人和社会和天下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一根毫毛，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这样轻如毫毛的小民组成的。

你今天杀掉一个，明天杀掉一个，后天杀掉一个，最后是没了，是不是？何况杨朱他还有话，杨朱说什么呢？我们都只记住了他这一句话啊，损一毫利天下不渝也，就要我拔一根毫毛下来有利于天下我都不干，我们都记住这一句了，一毛不拔。其实杨朱的全文不是这样的，杨朱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渝也，虚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就是什么呢？要我们普通老百姓牺牲自己去满足天下，不对。把整个天下拿来给一个人享受，更不对。就是虚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所以杨朱这个观点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来的。当时的君主天子是什么呢？虚天下而奉一身。那所有的天下的财富都归我。这才叫极端自私，是不是？所以杨朱要求的是什么呢？个人与社会对等，个人和社会谁也不能损害谁，个人不能损害社会，社会也不能损害个人，它是对等的。但是后来的流传的只剩下一毛不拔了，而实际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呢，是要求普通老百姓都牺牲自己，把自己的财富积累起来，满足极个别人、极少数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大家想一想，杨朱这是极端自私吗？杨朱是把话说到底、说透、说到极端。你们统治阶级想损人利己，对不起，我人民群众一毛不拔，我这么跟你干。所以这才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而后世都说他是自私自利一毛不拔，所以杨朱是被妖魔化了。我们应该还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杨朱看来，最好的社会是什么呢？作为人民群众，每个人都不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作为国家和社会呢，也不把国家社会的公共财产变成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如果每个人都不需要牺牲自己，每个人都不需要奉献自己，这样的社会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社会，啊，这就叫做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因为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做了。所以杨朱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套路总结为这样一个短语，叫做无利而无不利。问题是每个人都不需要奉献自己，每个人都不需要牺牲自己，每个个人都不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样一种社会它可能吗？儒家认为不可能，道家认为很可能。这样一来，就有了儒道两家的第三分歧：消极无为还是积极有为。这样一来，道家也就进入了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老子和庄子。

0: 在下一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老子和庄子以及他们与儒家的分歧。好，谢谢。
1: 老子和庄子生活的时代都是天下无道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战争频繁，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0: 老子和庄子认为社会出问题的原因是瞎折腾，折腾出来。
1: 面对黑暗的现实，老子和庄子提出了什么看法？
0: 这个老庄的意思呢，是先拯救自己再拯救天下，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然后你去做这个天下的事。
1: 敬请关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执，从杨朱到老庄。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我刚刚啊买了一条珍珠项链，特别漂亮，不过大家别笑话我，是仿真的，店家说今天送来，我回家等着去啊。
4: 哎，不行，我穿这身不合适，我跟你说，刚才好几个老太太堵着我要快递，我上哪儿弄快递去？换了吧。
5: 哎，别拖别拖
4: 啊，
5: 告诉你啊，过一会儿有重要任务。
4: 什么任务？
5: 嗯，就是这儿
4: 啊。
5: 老公，
4: 嗯，
5: 我这项链好看吗？
4: 好看，你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5: 漂亮吧？
4: 漂亮。
5: 你猜多少钱？
4: 我哪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乱花钱。
5: 我告诉你，我这次真没乱花钱，仿真的，80块。
4: 80块钱？
5: 嗯，
4: 漂亮。太漂亮了，我跟你说，就这样，今后就带这种东西，太漂亮了。
5: 得了得了得了
4: 啊！
5: 你要是能赚大钱，我还用得着买仿真的呀？那我还能
4: 天天弄。行了，这个事儿不要再说了。你刚才让我干什么？
5: 哦，
4: 什么任务？
5: 这个事儿我还得从头跟你说。老公，你先坐着。哎呀，都怪我，戴着这项链拍了个照片，还发到了朋友圈上。
2: 专业祛痘，先试用，有效后再付款。想摆脱痘痘困扰的朋友，可以加米粒姐 QQ 2114-9784。
5: 被我们经理看见了，他说好看，还点了赞。
4: 好啊。
5: 你没听出来啊？
4: 我听出来了，点赞。
5: 赞你个头啊！他是想要一条。
4: 你怎么这么抠啊？要一条就给他一条呗，80块钱啊。
5: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人家是经理，能戴80块钱的项链啊？我都买好了。
4: 什么？啊，真漂亮哎，像真的一样。
5: 这就是真的。8000。
4: 你再说一遍。
5: 8000。
4: 八千。我啪，我打死你。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啊？8000块钱，你说咱能买多少东西？你个败家人啊你。
5: 老公你别生气，你看你不知道，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公司了，领导对我特别好，那你说我不应该感谢感谢他吗？
4: 感谢他，他喜欢这个，再给他送，咱送2条仿真的不行吗？
5: 闭嘴。
4: 不是，我想跟你
5: 不要再说话了。
4: 哎呦，好像不说。
5: 现在就给我送去
4: 啊。 我就算送去了，他也不知道是你送的呀。
5: 他刚点个赞，咱就给他送去了。再说了，你穿着这快递衣服，他还能不签收呀？哎，把帽子戴上。
4: 我太明显了。
5: 嗯，戴上啊。记住了，一单元101。
4: 行，我知道了。
5: 啊，去吧。
4: 你等我，咱一块回家啊。
5: 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嗯，
4: 我现在就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丢了8000块。你好。
3: 你好。
4: 我是送快递的。
3: 我知道，这么快就给我送来了。
4: 我是送快递的。
3: 我知道啊。
4: 我是送快递的。
3: 给我送项链的嘛。
4: 项链？你怎么知道？
3: 我自己订的项链，我不知道吗？
4: 你订项链了？
3: 对啊，拿来，我签收。
4: 不不不，你等会儿，那个，这个
3: 嗯，
4: 不是你那个，
3: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该不会是让我验货吧？
4: 不是验货，不是，对对对，你是
3: 我说你真可笑，80块钱的东西我验货，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4: 不是你多此一举，是我们多此一举。我这个我媳妇儿多此一举，我媳妇儿这个人吧，
3: 不是同志，你需不需要去做一个精神鉴定？
4: 精神鉴定？我没事儿。
3: 行行，
4: 我是说这个项，
3: 我验货，我验货，行了吧？哦、我验货啊！
4: 你好好看看。
3: 好。天哪！
4: 怎么样？
3: 太像真的了。
4: 本来就是真的。
3: 你干什么啊？
4: 不是，大姐。
3: 谁大姐？
4: 不是那个小姐，不是姐，是这么回事，这个，这是真的，8000块。
3: 你可笑得很，我自己在网上买的，80块钱，人卖家给我寄一条8000的，他有病吧他？
4: 哎，不是，
3: 谢谢啊。
4: 这个不是，大姐，姐，你别人。
5: 哎，老公，胜利了。
4: 胜利了。
5: 耶、yeah!
4: 噎死你、胜利，彻底胜利了，咱8000给的吧。人以为是80的，完了以后还不知道谁送的。
5: 你怎么办的事儿？
4: 我怎么办的事儿？我穿这身我怎么跟人解释？
5: 我不管，反正项链是你送的，你给我要回来。
4: 我要回来？
5: 要不然你赔我8000。
4: 16000没了。我不管。
5: 你站那。
4: 不是你干嘛？
5: 老公加油，你能行。
4: 我行。不是，
5: 站着！
3: 你
4: 哎，
3: 按了门铃。
4: 嗯，
3: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按了门铃就走。你是不是有事儿？干什么？
4: 戴上了。
3: 你要干什么？
4: 不是那个大姐，不是小姐，这那个姐，这个项链你戴上了。
3: 怎么了？
4: 你想没想到会是别人送你的呢？
3: 别人送我的？
4: 对呀。
3: 那干嘛不告诉我呢？他有病啊？
4: 也可能就是有病啊。不是，我一看你这一身啊，你就是个高级人，对不？你肯定有下属，万一下属说你喜欢，人家送给你一个8000块钱的项链啊？
3: 不可能，我自己在网上买的，80块钱，我还能弄错吗？
4: 不是，你仔细想想。
3: 你干什么？你哪个快递公司的？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4: 你投诉？投诉吧！投诉！我没公司，我是骗子。
3: 好你个骗子！你骗子！
4: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大姐。我不对，你听我解释。那个，算了，我说真话吧。我媳妇儿是云云，是你们单位的你的下属。她呢？
3: 云云
4: 啊，对。
3: 她老公。我知道你。
4: 对，
3: 我看过他发的朋友圈，有你照片，
4: 我们俩的结婚照。
3: 对，没错。怎么回事？怎么穿？
4: 是这么回事，那个云云吧，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戴项链的照片。
3: 对对对，
4: 嗯，这你也

0: 了你呢，我是真心想谢谢你啊。
1: 我今天收你一个项链，明天收他一个戒指，后天
2: 抓起来了。
1: 对，
0: 闭嘴。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
1: 他说的很对啊。啊，这个项链啊，你要不然自己戴，要不然退了。
3: 退了。哎呦，
0: 你吓我一跳。
3: 退了，绝对退了。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到底是当领导的高瞻远瞩。领导啊，你也是真好，你找好几次站，我好几个韩组卡。
0: 闭嘴。
1: 不是亮亮，你说什么呢？
3: 我刚才为了夸你好像跑偏了。好啊好啊，
1: 行，收回去吧。
0: 经理，你看买都买了，要不然你就先收着吧。
1: 莹莹，我实话告诉你吧啊，本来呢我准备明年提拔你做副经理。
0: 经理，那你就更应该收下这项链了。
1: 但是你要是再提这个，我就得考虑考虑了。
3: 不是，那个你听我说。
0: 退了。
3: 他说退。好，退了。拜年。给您拜个年。那我们就回去了。副经理走。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煮饺子呢，一起吃吧。啊，
3: 没要项链，完了还喝饶炖饺子。那、啊、太好了。哎、等等。拿着项链、啊、来来来，照个相，把手机给我、哦、我给你们照个相，然后发到朋友圈。
1: 还发呀？啊，
3: 发，啊，底下还有一行字呢。
1: 什么字啊？
3: 叫 No 作 No die。
1: 什么意思啊？
3: 不作死就不会死。
0: 说我呢？啊，你看我怎么收拾的。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嘞，吃饺子嘞。

0: 把孩子们都给我叫过来，就说我要发表重要讲话。
1: 好嘞，二丫头，刚想在，老师你人保得过来，校长要发表重要讲话了。
0: 告诉你们，记住了啊，一会儿你们的新老师来了，千万别对他讲，我就是那什么校长。
2: 哎，我说老头子，这为啥呀？俺这个名誉校长啊，可不是偷来抢来的，那是县里给发了红本的。
0: 你明白啥呀？校长是神圣伟大的，而我这个名誉校长是没有文化的。那万一新老师来了，总来问我有什么不会的，你说我可怎么办？
2: 哎呀，可对呢。哎，你说他能不能问这母牛下母牛三年几个头啊？
0: 五个头呗，他不能问这么农村的简单问题，
2: 那
0: 他要问得问比较难一点的。
2: 难的呀，
0: 比如说 ABC 加二等于几，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你知道？
2: 我不知道。
0: 你看你们都不知道吧。
2: 哎，老头子你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2: 嗯，
0: ABC 加二等于俩 ABC 呗。
2: 老头子你真行啊。老师来了，快往前。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6: 同学们，我姓郑，叫郑好。太
0: 有意思了，叫郑好的。
6: 别笑呢，
0: 别笑了，别笑，都严肃点。
6: 好，从今天开始啊，就由我来教你们。哎，你们的校长呢？
0: 看我干什么？校长他不在。
6: 啊、那你们谁当个班干部？
5: 啊，老师他是班长。
6: 啊，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7: 邓老师。

0: 三名学生没到，我替他们先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老师，我叫牛大壮。
1: 今年多大了？
0: 不大，身高1米58，体重126斤03两。
1: 不过问你年龄多大？
0: 年龄17。
1: 17？
0: 公岁。
1: 牛一奇，这弱智儿童是谁家的孩子？
2: 那个我是他同学的孩子，我是他家的孩子。
1: 是家长呢？嘿，家长请到后面去。
0: 呀，上后边去。呀，你上后边去。怎么可能让我上后？报告老师，我不想当家长，我也要做一名学生。
1: 不行，请你不要影响我工作。
0: 我不影响你工作，我找个边座听你讲课。
1: 不行，你们这个屯子虽然小，学生少，只能编个混合班，但是成年人和孩子插不到一块，不就更乱套了吗？场馆不齐，你叫我怎么教啊？
0: 有什么不能教的？你说你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这么多学生不差我一个牛大壮。
1: 不行，同学们，你们谁去把校长请来？
0: 请问你要找哪个校长？
1: 谢教委说你们这有个名誉校长。
3: 哎呀，大妹子，大妹子，你说那名誉校长啊，那不是别人呐，那就是俺老头子。
1: 不是，您就是校长啊？校长您好。
0: 哎，你好。
1: 对不起，你看刚才，校长，我听过您带领乡亲们千方百计集资建校的感人事迹。没想到你，
0: 没想到我是一个一表人才的人物。
3: 行了，
1: 校长，请您以后多多指教。
0: 指教可不敢，只要让我参加学习就行了。
1: 不行，成年人和孩子在一块学习肯定有问题。
0: 他说有问题。
3: 哎呦，是啊，那你也太不开面了。俺老头子为了给学校盖楼，卖了10条大牛啊，家里是一根没留，顶个大锅上山扛木头，下山搬石头，累得晚上回家都爬不上去那热炕头。今天在家上学学习，你一个不说，10个不留的。
0: 别说了，
3: 这咋就不说呢？啊，老师啊，你以为咱老头子啥都不会的吗？我告诉你，俺老头子都知道的 CBA 加 CBA 等于俩 CBA。
1: 首先我们欢迎校长给大家上第一堂课，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0: 好。
1: 校长您请。
0: 校长大家是我。
1: 对。
0: 哎，好。哎，老师，你说我站在这台上应该讲点什么？
1: 你就说说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上学学习。
0: 嗨，我妈不行，没准备呢。
3: 哎呦我的妈呀，没准备啥呀？咱今天呢想说啥就说啥。
0: 想说啥就说啥。
3: 啊，对，快上。
0: 好，
1: 请。
0: 走，起来。你以为老牛的炕头啊？
3: 嘿，看把你牛的。
0: 就牛。
3: 嗯，牛吧。
0: 牛吃的是草，挤的却是奶，记住一点，绝对不是奶豆。
3: 嗨，不，你跟孩子说这个干嘛呀？
0: 说啥呀？
3: 你得说你上学的事儿啊。
0: 不让你给我搅了吗？
3: 搅了。
0: 要说上学，我们过去山沟里一没学校二没钱，上学实在太困难，因此我念了2年半就光荣毕业了。
1: 那叫失学。
0: 对，现代词叫失学。要提起失学的滋味啊，心里别提多呢。

0: 不说你能行吗？要没有你帮我放牛，咱俩就成不了亲，咱俩成不了亲就没有咱们家的孩子牛一群。
1: 嗯，
0: 我是说等牛一群长大了绝对不能像他爸。
1: 哎呀妈呀，你咋胡说八道呢？哪儿子不像他爸他像谁呀？
0: 我是说不能像他爸，没文化，没文化太可怕，尤其是富了之后没有文化就更可怕
1: 啊。对呀，
0: 老师，就说我去年卖牛吧，人家让我打个收条，我给打了个欠条，钱就拿回来让人要回去了，白搭了两头牛不算，人家还说我是大头，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文化，要是不超过我儿子
2: 咋的，
0: 我管你叫爸。
2: 我看行
1: 啊，这回小子什么你看行。
3: 同学们，这一课上的好不好啊？
1: 好。
0: 那我上学可以了吧？
3: 不行。
0: 你扯吧，还不行。
1: 老师啊，别整了半天咱们白扯了吗？
3: 我是说和孩子们一块学习不行，但是咱们可以办个成人夜校啊，白天我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和乡亲们一块学习，你看行吗？
0: 太行了。
3: 妈，咱们牛犄角屯小学和成人夜校今天就正式开学。
0: 好啊。
3: 校长宣布吧。
0: 我
3: 对有可能。
0: 同学们，我以名义校长的身份正式宣布，我们牛犄角屯小学和成人夜校今天正式
1: 开学。
0: 你咋那么欠呢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1: 比我嘴还快的，难忘的2015啊，真是喜事连连啊！首先说贫困户，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身份证丢了补办，当地就领了。要二孩，元月一号已经实行了。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今个百姓真高兴，春节都是好心情了。谁呀？
2: 我。
1: 我是谁呀？
2: 我就是我。
1: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2: 你好。
1: 哟，您就是我呀。
2: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1: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

0: 六胳膊，俩腿都不卖，还甩俩胳膊呢。
1: 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啊，别贫了，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启事，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1: 又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0: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1: 哪个线人？
0: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1: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0: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1: 睡着了。
0: 睡着了还叫唤？
1: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0: 哎呦，哎，这就是那狗吧？
1: 小名叫馒头。
0: 谢谢啊。
1: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啊，
0: 我抱回家去啊。
1: 这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1: 等会儿，等会儿，哎，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说
0: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1: 焗油了。
0: 那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1: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0: 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1: 他跟你唱什么了？
0: 就那个。
1: 哪个？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0: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暴走。啊！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哎
1: 呀，机智如我呀！
0: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儿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1: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0: 悠悠地唱着最新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哎呦喂，哎，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
1: 坑爹呀！
2: 爸，您怎么哭了？
0: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2: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2: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哎呦，
2: 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

0: 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1: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0: 我叫东风。
1: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啊、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啊、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1: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0: 我爸经常念叨您。
2: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1: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2: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欧巴。
1: 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2: 不，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也行。我没带着。
2: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0: 那为哪阿姨呀、啊？
2: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0: 那您是为什么呀？
2: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十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1: 爷爷，爷爷！
2: 哎呦，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1: 发高？
2: 对，发高，你怎么来了？
1: 我还钱来了。啊？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进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0: 不，孩子，你捡的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2: 捡的忒准了、啊、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1: 爷爷，您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2: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1: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
2: 哎，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1: 哎
2: 哎，不，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1: 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
2: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啊，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1: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2: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今儿我们跟上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
0: 又不是一家人，合适吗？
2: 合适啊，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往这一站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上联是你们俩，叫做东风化雨，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
1: 怎么个蒸蒸日上？
2: 你看，这是馒头，这是窝头，
1: 我是发糕。
2: 我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热点问题是医疗状况的一些实际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医疗保健事业不太发达的国家之一，尽管党和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不能扭转这种状况，市民们看病成了一件非常难的事情。1993年我国统计，每千人中医生占的比例是1/1.58%，护士占1/0.91%。而我国人口的净增长是多少呢？1348万人之多。人口膨胀成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上非常大的障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人都张着嘴，没有米怎么下锅呢？我们很多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挖潜改造，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有的人力物力。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注射室的同志根据现有条件，受工厂流水作业的启发，对现有的注射治疗程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们把过去一间注射室分割成为里外两间，外间为候诊室，里间呢是操作室，内外完全隔绝开，中间只留一个直径10公分左右的小洞，每个小洞后面有护士专门负责消毒和注射治疗。洞与洞相距1米左右，高1.2米，正好是注射的位置。第一名护士呢，负责报出患者的名字和读出药物的名称和剂量。
1: 冒凡森，青霉素160万。
0: 青霉素160万。第二名护士呢，
1: 刘铁
0: 负责把药吸到注射器，把它交给下一道程序。第三名护士负责酒精消毒。然后是第四名护士呢，首先是核对患者的名称，然后对患者进行注射治疗。
1: 小楼，卡纳霉素。
0: 轻一点，轻一点。松弛点，松弛点。
1: 你告诉。

0: 样的革新，既减轻了护士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节省了病人等候治疗的时间，平均每个病人只需半分钟即可注射完毕，而在过去呢，需要等候一个小时左右。患者与医务人员的隔离，有效地防止病毒的交叉感染，并且有效地杜绝了走后门这一社会上不良倾向。这里不论你的职位高低，贫富一律平等。
1: 80万。
2: 哎呀，这事儿等我回去以后再说啊。
1: 吴祥凯，卡纳维素。
2: 喂，谁啊？怎么回事啊？啊，你说。哎呀。
1: 嗯。
2: 对。

0: 我在医院里。
1: 卢锦华。
0: 对对对，我在打针。
1: 欧阳丽丽，青霉素160万。嗯。
2: 哎，大夫，医生，我
3: 医护人员有特殊情况请假呢，小姐您请假。我认为完全可以由一个人来操作。
2: 同志，
3: 他节约人力的2/3。刘翠花青霉素80万。
2: 同志，我媳妇上厕所还没危害。
3: 这样呢，如果有人请假，那么一个人就可以顶3个人工作。下个窗口。
2: 同志，医生。
3: 细致的分工，有效的杜绝了由于粗心大
2: 意
3: 而发现的意外情况。下个窗口。我们的革新还只是初步的，刘翠花。
2: 哦，来了。
3: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加，我们还不断的要进行内部调整。
4: 我是
3: 革新。这种方法虽然不是最佳，但却是行之有效的。无论对于患者，对于医护人员都是有益的。
2: 不管给谁打，我没招他。
3: 以上大家看到的情形似乎有些荒诞，但这的确是人口膨胀所带来的恶果，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感谢收看热点访谈节目，下次再见。
5: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假期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

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新和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新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和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和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和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

0: 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河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以前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河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新河县知名物业治理一张网。今年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立足民生需求，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基，以群众为主体，知名物业企业治理一张网，汇聚多方合力，打通服务群众堵点难点，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新河县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物业治理全过程，着力健全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全面摸排全县物业行业情况，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稳步推进物业企业党支部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根基，积极探索党建与物业融合新模式，鼓励社区工作者中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指导物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手把手帮促物业提升服务水平，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育红色力量，优先将优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鼓励物业企业在人员招聘中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在物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截止目前，全县29家物业企业中已有3家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6名，建立共青团组织1个，妇女组织5个，其余26家物业企业均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让党建引领成为物业治理的定盘星、主心骨。如今新河县物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全县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33个，业委会成立党组织4个，成立物管会的小区110个，形成了党建引领物业履职、群众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新河县将持续深化物业治理改革，紧扣党建引领不松懈，聚焦精准服务不停步，发动群众参与不缺位，不断织密治理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升级。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果树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 19.8 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两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 99.9 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 249.9 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窨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
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

0: 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哨子、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低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

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3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
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

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

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
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戈卜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颗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甲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
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

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之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
西汉时城镇里卖面

0: 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原

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中

播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门爷笑哭了，
1: 笑哭，小子笑哭了，
0: 门爷微笑了，
1: 哎呀，
0: 微笑，还有个飞天的呢，哎呀，
1: 嫂子嫂子，嫂子白白婆婆的小姑娘，
0: 哎呀，姑娘好，姑娘好，哎，姑娘好，姑娘好，我说了，咱们苏木山少爷不穿，就是穿女人，哎呀。
2: 你们刚才这是
3: 怎么？他有为出大过，给俺娘填表。
2: 我知道，本娘供出不到位，这样都笑我为救。怎么？我去耍你吹一吹，
3: 快了！我看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
2: 来，是这样记啊。拿着，明天我要填表。
3: 哎呀，给我操作，给我操作，真我抓干一点吧。
1: 哎呀，来，走，给你坐背后了。
3: 你们都是，哎呀，我忒感谢你了，忒感谢你了。
2: 哎呀，不谢不谢，咱们都是苏木山的人。
1: 哎呀，对，哎呀，这孩子也上不下了，小子眼都大火了，这娘有车子加上表。
2: 哎呀，
3: 还差那个了。

哎呦，这个消息可是我第一个知道的啊！厂里经费

0: 却未解燃眉之计。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啊，我就知道、啊、你是个聪明人啊！反正也不赖。哎，白总，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直得卖
1: 啊，成年鹿啊，一直是这个
0: 啊，哎呀，500，啊，5000块，老气呀，哎呀，白总，对了，这个。稳一点
1: 哦，这个事儿又是谈成了，你的受不了
0: 啊！哎呀，这后厨费一直就是500呀，这一折两折三折四折，哎呀，这是老姐呀！哎，白总，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哎，白总，看把你累得发的，汗汗流水。哎，白总，你看，走，这是我们苏山的矿泉水，拔凉拔凉的，来喝一口。
1: 拔凉，哎，拔凉是啥意思？
0: 啊，这个拔凉就是我们从井里头拔上来的井拔凉水。
1: 哦，我就喝一口。
0: 啊，哎呀，
1: 休息，
0: 你给我缓口，口水就不是个柴火。
1: 哎呀，好水好水。
0: 白总，前面就是鹿场。

0: 还得去做，休息一下
1: 啊，休息来来来，
0: 抽一支烟，滑着啊。
2: 可以炒起哈爪呀
0: ，OK。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时候，内心美。是呀，上非聪明，疏脑无巧。哎，看不贼，一问吧。
1: 你又不是路。
0: 哎呀，你把我多少了都想。
1: 你呀。
0: 你怎么想？只有一窝贼，就能够回答你当黑的，行罪吃悔，黑的脸。
1: 谁走了？
0: 哎呀，多好看的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喜郎，一天比一天强。哎，你的泪。
1: 哎呀，你是啥？
0: 我是啥？泪不给，我这也没点泪花。
1: 不用了，不用了。
0: 我给黑妹的是小弄弄，黑妹子不来而哭。
1: 头哥，你怎么哭？啊，我是说，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0: 我不要谢，我不要谢，只有有你在，我就高兴；有你在，我就骄傲；有你在，我就不觉得孤了。
1: 那要是我不在了？

你这句话好讲，但是你。

好

0: 闹我，哪里离佛珠帘不准，你就自爽，
1: 让你更惨，妹妹，你真的。
0: 哎哎。

0: 哎，好了，
1: 你到底是媒介形式吧？
0: 哎呀，我，哦，
1: 那就是媒介了。哎呀，
0: 我，我，
1: 哎呀，你看你咋，媒介就是个媒介，不媒介就是个不媒介，那样世界的意义哪来哪里？哎，
2: 我，老婆婆，亏没有被你来老家了，老家是怕我拖了一趟。
0: 哎呀，不死，不死。
3: 不
0: 错错，二妹妹，我上城庙上位，跟我老家不白回。
2: 谁嫌弃你了？是，
1: 啥娘子？就那开户啊，老虎，打你呀！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能走，不能走。谢谢，谢谢丽萍哥。其实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熟悉武丽萍大哥绝不是从二人台，一定是从影视剧的形象当中熟悉您的。您可以说凭着自己的表演水平完全驰骋影视天地，可以出大名挣大钱。

0: 但是您却始终没有离开二人台，并且还用在影视上赚来的钱几百万几百万的拿出来，来养育二人台，来培养几十个孩子们。其实老兄，我一直对你心存敬意，我也很想问问，其实戏曲当前这样一个示威的现状，您为什么还要自己拿钱去培养二人台的下一代？为什么？
1: 因为二人台也好，戏曲也好，那是我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大中华的艺术，无论如何不能丢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而且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燕雄团队，感谢西安电视台给这么多的年轻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希望我们的中华戏曲越走越远。
0: 其实立春大哥，你老说，你说我快要退休了，我真的希望您保护好身体，咱做到退而不休，你还得为二人台咱们发光发热助力呀。
1: 退休那只是公家的事，但是二人台是我自己的事儿，休退亦不能退，唱二人台坚决不退。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真的感到庆幸，二人台有我们二人台名家武立平大哥这样的艺术家坚守，我们也祝福二人台能够畅行天下，能够得到更多戏迷、更多观众的喜爱。谢谢二人台名家武立平大哥来到西安，来到雷响中华，谢谢您。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达尔罕王在仁政、物政面前不能抵赖了，迫不得已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从心里往外，他觉着有点不服劲儿。恰在这时啊，王爷府的亲兵能有好几千，一色是马队，猛攻黑水指挥部，声言叫张作霖乖乖的把王爷献出去，不然的话就马踏黑水，把张作霖的27师全部消灭，气焰非常嚣张。双方这一结伙，像炒爆豆一样是天崩地裂。达尔罕王啊，当时就扭起来了，跟刚才那神态截然不同，腰板八个倍儿直，肚子偏起来了，脖子也硬了，把大脸蛋子一甩，冲着张作霖一阵的冷笑。张师长，哈哈哈哈，别忘了，在这个地方，天是我达尔罕的天，地是我达尔罕的地，人是我达尔罕的人。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张作霖见好就收吧，把本王乖乖的送出去是你的便宜，不然我王府数万精兵24小时之内全都能赶到黑水，后果你可自负。哈哈哈哈哈哈！张作霖是朗声大笑啊，王爷，你可够狡猾的啊！哦，你认为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你现在还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张作霖可不是吓唬你，数年的绿林生涯和军旅生活，把我锻炼成一个字儿，就是狠。你不要得意忘形，要给脸不要脸，我把你们爷俩是就地处决。张作霖把这脸一变，唐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张凯，屋里这帮武将，哗哗哗，双家伙全瞪出来，咔吧，顶门子顶上，黑乎乎的枪口就对准达尔罕和他儿子包布。要说达尔罕不害怕呀，那是假的。他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倒吸了一口冷气。可张作霖不发话，这帮人仅是吓唬吓唬他，谁能开枪？

0: 张作霖用手点着大二汉，王爷，看这意思你还有点不服，半小时之后我叫你听好消息。二虎
1: 哟，
0: 福尔过来，这么办，
1: 是。
0: 二虎看了看大二汉，呸，吐了一口，扑了大黑脑袋，他走了。10分钟以后，哎呀，这外边这个炮啊，响成了一个个。大二汉仔细听，知道外边的战斗相当激烈，但是这声音越来越小，是越来越远。25分钟之后，没声了，简直是风息浪静。大二汉心说：“这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儿，就见唐二虎乐呵呵拎着把鞭子，满头是汗，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按你的命令，我已经彻底完成了任务。刚才打扫的战场，当场击毙王府亲兵473名，俘虏1126名，上下的全他娘的给打跑了。报告完毕。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面向达尔汗，王爷你听见没听见？达尔汗有点不相信，他眨巴眨巴眼睛，
1: 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王府的亲兵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可以说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绝不会被你们打得这么快就完了。王爷不相信，请您辛苦一趟到外边看看，陪着你参观参观。几个人监押着他们爷俩，达尔汗走不了道了，腿都软了，有人过来架着他，为了行动方便把他周到马上了。张作霖也上了马了，一直赶到黑水外面的郊区，战场啊正在清理呢，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手电光柱闪闪，乱麻人化的，提鼻子一闻，一股硝烟弥漫的气味和血腥子的味儿。达尔汗一瞅，啊，靠着道边嗨呀呀一大片，都在那跪着，双手抱着头，俩手得抱着后脑勺。周围是张作霖的军队，弓上弦，到处跳，上着刺刀，圆睁虎目在这监视着。在这些人的前面是无数匹战马，什么掷弹筒啊、长枪、短枪、马刀啊，堆积如山啊。再往远处看，那死尸都一摞一摞的，还没来得及撤走呢。达尔汗就一皱眉呀、啊，这是真的。哎呀，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张作霖的27师可真厉害。我王府的亲兵是一击即溃，看来比不了人家。正在这时，被抓那1000多名俘虏啊，头前单独跪着一个人，这人大个挺瘦，帽子打没了，可能脖子还刮花了，往下直淌血，冻得他直哆嗦呀。这人能有个40多岁吧。一看达尔汗骑着马过来了，这人往前跪着爬了几步，
1: 王爷，王爷，我有罪啊，我罪该万死。
0: 达尔汗呢也上火了，没听出是谁了，把马匹带住，有人替他高举火把，用手电照着这人的

0: 官。大二汗这才看清，是王府的总管桑丹。那么大的王爷府没有总管哪行啊，大管家呀。他一看桑丹，也叫人家生擒活拿了。是桑丹吗？正是奴才。王爷，听说你老人家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奴才们心如火烧啊。我这才点起王府的精兵3000多人赶到黑水来抢救王爷，没想到没想到下边的话他没说出来。大尔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是真的，顿时就泄了神了，身子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幸亏两旁有人用手扶了他一把，又回归指挥所。下了马还让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怕他冷，把炭火盆加了点炭，哎，往他跟前推了一推。张作霖坐在他对面，王爷，这出戏看的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服不服？
1: 张作霖，我服你了。
0: 真服吗？
1: 真服。
0: 要记这样的话，王爷还有什么打算？是老老实实的认罪呀，还想重新较量？那就请您摊牌，我张作霖奉陪到底。算了，张师长，我投降，我服输认罪，你看怎么样？方才全怪我私心太重啊，我总觉着不服，故此呢，我就把我交代的全推翻了。现在看来还是我不对，我认罪不就拉倒了吗？多谢王爷，您这样做就对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咱也不求成佛，总而言之，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您这事儿咱俩私了，我不上报中央，不就结了吗？张师长，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张雨婷说话向来算数，谁看见了？你觉着你算数？我不相信。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俩没共过事，我怕上当。王爷，我得怎么说怎么做您才认为没上当呢？
2: 比方说，一封蒙丹兰谱，一封密信还在你手里头把握着，这我就不放心。你是揪住了我小尾巴不放，这是想利用我，叫我怎么的都行。等我给你卖完了力气，你也用完了我了，就把我甩到旁边去了。拿着这两件东西，你到北京袁世凯面前请功，我就得被推上断头台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说是不？
0: 哦，原来王爷担心这两件东西。
2: 那当然了，小尾巴抄在你手里，我能不担心？那么我把这两件东西还给你呢？
0: 行，你要还给我，那你是真心诚意，够朋友。你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
2: 说话算数，
0: 一言九鼎。好了，
2: 张作霖用钥匙把抽匣打开，刷，把那封密信蒙丹兰谱，这玩意儿可要命，虽然它不是纸的，也是白纸画黑道，一字值千金。
0: 妈拿法律上一衡量，叛国罪，分裂祖国呀，一等一级的罪名。

虽然说现在是民国了，也得要他这条老命啊，他能不害怕吗？张作霖拿出来往前一递，王爷给你，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大二汉呐，也不知道怎么站起来的，伸手接过来，两只胖手之颤抖啊，扶的前心上，闭上眼睛，不知琢磨什么呢。张作霖，够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东西在你手掌里头，就好像两座大山压的本王我抬不起脑袋来呀、啊！你还给我，这回我放心了。他眼前呢就是炭火盆，那黑炭呢已经烧完了，光是红火，这火是最硬的时候。再看达尔汗出其不意啊，噗，把这两件东西扔到炭火盆里了。屋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唐二虎一看，哎，你干什么？说着话想进行抢救，但晚了，噗，一股火烧没了。屋里人无不气愤。达尔汗转回身又做那大圈医生了，谢谢你张师长，嘿嘿，这回本王我不怕了，物证不存在了，光一个人证顶什么用啊？我怎么说怎么有理，什么土灯啊，叫他咬我，胡扯！我说的气人有，笑人无，我说的诬陷好人，谁都得相信。我告他以奴欺主，也得有人相信。这回你张师长有什么咒呢？本王就是不认罪，你就告到中央去，他也没咒呢，你信吗？张作霖点点头，王爷你真高，不过呀你晚了一步，我事先早料到这步了。你看这是什么？拉开抽屉又拿出两份了，在达尔汗面前一晃，哎，看看，这是真的，刚才您烧的那是假的，那是我手下的高等参议袁金凯模仿着写的，慌乱之中你也没查查清楚。王爷你看，这才是原来当的货呢。啊，这回达尔汗彻底认罪，文的斗不过张作霖，武的打不过张作霖，现在他是真正的没咒念了。张作霖又进行开导，后来达尔汗这汗珠子往前直淌啊，这回真认罪了。张师长我服你了，真够意思，我有个要求，不知道张师长肯不肯赏脸，王爷请讲。我打算高攀一步，跟张师长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磕头拜把子，你愿意吗？哎，行，太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拍拍相案，俩人磕了头了。达尔汗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怕张作霖拿他当驴使唤了，卸了墨子把他宰了。那磕了头亲近了一步，表示不革新，那你张作霖想什么办法得维护我。张作霖明白他的用意，磕完头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排摆酒宴款待王爷，另外把外边的俘虏绑绳都解开，别让他们跪着了，该吃给他们吃的，该喝的给他们喝的，让王爷带回王爷府。这达尔汗是非常感激啊，在酒席宴前又谈了会儿闲话，张作霖把眼光就落到他儿子包布身上。他儿子看上去24、25岁，也是大块头，大脸盘子，小眼睛，

0: 他知道达尔汗王在蒙古威望颇高，在蒙族人们的心目中他是偶像，不然的话沙俄为什么非请他出山呢？就因为他有号召力。这会儿张作霖另有打算，他看看这个小子，他问王爷，咱扯点闲白唠点闲嗑，您一共有几位夫人？
1: 哎，
0: 我们管夫人叫福晋，哎，不管是什么吧，我是176妾。
1: 哦，
0: 那么这位是哪位夫人生的？原配的夫人所生，她叫包布，今年多大了？你看呢？
1: 看外表24、5岁。
0: 哎呀，你猜错了，没那么大，他块头大，瞅着年纪就大，实质才21岁。
1: 王爷，我挺喜欢你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的。
0: 哎，好什么好，我就为他操心，在他身上花钱无数，你看傻了吧唧的那个样，我瞅着能不堵心吗？
1: 也不尽然，王爷，我看你不必堵心。你看这个人外表憨傻，内里肯定怀揣锦绣，将来前途无量。
0: 王爷，为了使你彻底放心，咱们再亲近一步怎么样？
2: 师长，你说吧。
1: 我有俩女儿，我打算把我大女儿张怀英许配给包布，咱们结为亲家，你愿意不？
2: 你说什么？
1: 我把我女儿张怀英许配给你儿子包布，咱们俩嘎亲家，你乐意不？
0: 哎呀呀呀呀！我兄弟，
1: 老哥哥可不是相信你，你不是耍我吧？上有天下有地，当家有良心，我张作霖能拿孩子的婚姻开玩笑吗？
2: 可也是，那我是求之不得呀，谢天谢地，谢谢佛爷，谢谢佛爷保佑。
0: 换了酒杯，这事儿定下了，张怀英啊就成了牺牲品了。那在旧社会这种事儿屡见不鲜，你看历史上那个外族实在打不了了，那个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呢？为了使他不侵犯，两国别再打下去了，就用婚姻这个手段变成和睦的国家，这是一种手段。唐太宗李世民怎么样？还把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另外昭君怎么样？昭君出塞嘛，也去合婚，用这种方法换取边境的安宁。张作霖打的什么主意？他想借助达尔汗的实力把他紧紧给拉住，迟早有一天我张作霖还得把蒙古据为己有，
1: 那我没有人怎么能行呢？得有可靠的人，要想给我卖命，要想可靠，只有做出牺牲。
0: 因此他也不管他女儿幸福还是痛苦，就嫁给这么个傻家伙。张怀英后来啊真都过了门了，不过过的时间不长就离了婚了，那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眼前换了杯，这事儿定下了。
1: 达尔汗特殊高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亲家你说吧，有什么困难我是愿意效劳。
3: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
4: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 2665432126。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和达尔罕王联姻，又是磕头的把兄弟，可谓亲上加亲，顿时这个气氛和情感它就变了。达尔罕王从心往外感激张作霖，就觉着我得怎么报答他呢？张作霖看出来了，说大哥你啊不用管别的，现在兄弟我也有为难的事儿，就是解白城子之围。如今28师师长冯林葛被困白城达8个月之久，里无粮台，外无救兵。我呢不是怕打仗，我是怕老百姓跟着太受涂炭。再跟您讲，我舍不得我这些弟兄们做无谓的牺牲，能省一颗炮弹就省一颗，能省一粒子弹就省一粒子弹。大哥您能给我帮个忙吗？想什么办法这个战争能够避免，能把我们的人救出来。哎呀兄弟，我记得你好像问过我这话，那阵我就说过，你要说这个用东西用钱旁的事儿，我连奔都不打，马上我就给你答复，我全力以赴。唯独这个事儿挺棘手啊，为什么呢？围白城的一个是白银达奔，一个是申伯勒，这两个后生都在血气方刚，野蛮的不得了，号称五虎将。这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你知道叫冯林葛把他们手下打死了多少人。冯林葛被困8个月不假，但是这两位也损失惨重啊。我跟他们关系是不错，能否把他俩说服了，这玩意儿可没有底呀。不过呢可以试一试，成了你别感谢我，不成哎你别怪我。我大哥您这说哪儿的话去了，您尽道力了，那办不成那也没办法。那行，那我可以给他们俩写封书信，把当前的形势对他们讲讲，劝他们放下武器。好嘞，我就要的是您这句话。书说简短，张作霖陪着达尔罕在黑水指挥部度过这一晚上，到了第二天部署军队急需往前进兵，很顺利的收复了开通和通玉，前锋部队已经到了太平川，也就是说白城子已经在眼前了。也不知道冯林葛现在什么模样，这人还在不在人世，看这意思是在里边苦撑待变呢，不会不在，不然的话怎么也能听着消息。因此张作霖心如火焚一般。达尔罕把信写好了，写了2封信，一封信叫张作霖派人去劝申不勒白银达奔，另封信叫大总管桑丹带着回王爷府，到王爷府把吉金存好给放了。前文书咱说了，吉金存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罕王，去了1个多月没回来，怎么样？其实没什么事，就把他推到土牢里关起来了。达尔罕没杀他，到现在和解了， 不得放人吗？另外呢，告诉桑丹回去，告诉福晋，告诉妾和家里人放心，我们平安无事。还偷着告诉家里的人，我跟张师长不但磕了头，而且连了姻了。桑丹拿着家书，领着人他先走了，那些俘虏全给放了。张作霖得顾自己这头的事儿。这封信他看不明白，达尔汗王从头到尾用汉语给他读了两遍，张作霖认为写的滴水不漏，很好，足以证明达尔汗王爷文才还挺高。他掂量着这封信，怎么能交到申伯勒他们手里的呢？谁去合适呢？正这时候，海沙子海光远从外边进来了，报告，进来。一看这海光远老当益壮，70来岁了，小脸倍儿亮通红，这一当了独立团的代理团长，这都走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来到里边。但他没行军礼，师长，方才你们在屋里谈论的事儿我在外头听见了，是不缺少一个投书的，你看我怎么样，我去一趟。张作霖乐了，老人家您够辛苦的了，这一路之上你的独立团是边打边往前进呢，一点都没歇着，我怕您老人家累坏了，让旁人去吧，您好好休息休息。作霖好兄弟，你疼哥哥，哥哥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对我不太相信呢？你认为我是义勇之夫，打仗可以，办这种外交非办砸了不可。不不不不，老人家我绝没那意思，要没有你就叫我去，你看怎么样，我就讨这支令。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海沙子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张作霖就没办法了。老哥哥，既然您这么说，那你再辛苦一趟吧，把信给了他了。哎，好嘞，这才是我的好兄弟，我累死我心甘情愿。海沙子把信往怀里的一揣，转身刚要走，张作霖把他叫住了。老人家，据我们所知，白银达奔和申伯勒现在全在太平川围困着白城子，那可是前线呢、啊。这两人凶狠残暴，六亲不认，那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您可千万留神呐、啊！有这么几条，老哥哥注意：一，不要进入他们的营地；二，不管是会谈也好，或者其他也好，武器不要离身。人不离枪，枪不离身，做好充分的防身准备。第三，不要听他们的甜言蜜语，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老哥哥千万记住，兄弟你放心吧，只要我们接上头见上面了，我把信往上一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听那算聪明，他要不听那就打家伙呗。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于烈士，不能对牛弹琴，你说是不是？
2: 对。
1: 另外兄弟你放心，随时随地咱们联系，我带着我的独立团走了。这老头把脑袋一拨了，跟小伙子一样大步流星出了指挥部，带马。有人把蒙古马给他带过来，他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带着4颗枪，前呼后拥啊，领着这3000多人是赶奔太平川。张作霖饭也吃不下去，水也喝不进去，倒背着双手在指挥部来回直溜，派下侦察兵探听前面的消息。当啊当啊，没事儿。他计算着路程，按说到太平川了，两个人已经搭上话了， 哎呀，怎么还没回信儿？等啊等，外边有脚步声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报告，报告师长，大事不好，海团长跟白银大奔他们谈翻了，现在已经交了手了，双方混战，咱的独立团被蒙匪给包围了。张作霖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呀，达尔汗直擦汗，怎么样怎么样，我没说吗，我心里头没底，这两头活驴听不进人语去，这不打起来了吗？张师长别心存侥幸了，打吧，炮弹子弹都不要珍惜呀，非得用这玩意儿说话不可。张作霖点头，备马，带着唐二虎、张世飞五虎上将能打的这人，点六六个团的，六个团的大兵就上去了，同时指挥宫本少佐准备炮队。到了地方，张作霖哇，在外面又给包围了，来个反包围，里边是海沙子，中间这层是蒙匪，外围也是张作霖的军队。他希望海光远能来个中心开花，但是张作霖迟来了一步。由于战斗非常非常激烈，在张作霖刚形成反包围的同时，海光远以及独立团3000多人已经全部牺牲。你说这海光远老头兴致勃勃的打算多干几年，没想到命丧太平川，有的人突围出来满身是血，见着张作霖跟张师长一说海团长牺牲，打得跟筛子一样，弟兄们全都战死了。哎呦，张作霖一听都跟疯了一样，吩咐宫本少佐的炮队给我开炮打，狠狠地揍，把炮弹装上眼睛，看准了给我揍。24门山炮，24门37式平射炮，轻重机枪100架掷弹筒同时开火，打的大地都在颤抖啊！对面看不着人，那炮简直响成了一个了。炮是战争之神，打仗离得开炮吗？在当时来讲，这种炮那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在东方来说首屈一指，威力最大，那山炮都100毫米口径的，平射炮65毫米的，那口径是最大的了，当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跟现在的炮没法比，要现在比较起来那种炮该进博物馆了，可倒退几十年那就是神仙，那杀伤力够多大，把蒙匪打得嗷嗷叫好啊，20几分钟就给打花了。这段书叫血洗太平川，后来啊白银达奔和申伯勒一看实在招架不住了，张作霖的军队十分勇敢，再加上炮火异常猛烈，再打下去全军覆没了。他俩一商议，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如果闯出重围咱们再通辽不见不散。结果白银达奔出去没有半里地被一颗炮弹炸死，后来找着这小子尸首的时候都炸碎了，叫人辨认说是他就是白银大奔，看他这个耳环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就是他。可申伯勒呢领着2000骑兵从西边突围，尽管死伤了人很多，哎，这家伙还行，捡了一条狗命，

身边只剩下20余人直奔通辽。有人报告张作霖说申不得突围跑了，张作霖一听就急了，跑了没那么便宜，必须得给我老哥哥报仇，追！张作霖双脚一点蹬，蒙古马长叫了一声，切，像风了一样，他就追下去了。汤二虎、张志飞在后边就喊：“师长，刘山，用不着你去，我们就可以了。”张作霖连头也不回呀，趴在马身上是边追边射击，枪声响处，猛匪是无不应声落马。张作霖那管够多直啊，多少年功夫没扔下，一边打一边上子弹，这只手射击，那只手腾出来就可以压子弹，唰啦一梭子，唰啦一梭子，他的卫兵在后头上来了，丁喜春、刘小春左右紧紧的保护着。时间不大，把申不勒给追上了。那什么原因呢？因为四外都是27师的人，申不勒就得转着圈跑，跑不了直线，结果兜了个圈子，正好遇上张作霖。这申不勒把手一抬，啪啪啪，对着张作霖脑袋和前心就三枪。这样可坏了，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见张作霖身子往后一仰一摘位，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唐二虎在后头一边追一边看着，啊，完了完了，师长完了。说时迟那时快，申不勒三枪打完了，看张作霖摔下去了，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似的。张小个子，你也有今天，谁能想到你死在我申不勒的枪下。可又一想，我回去光这么白活谁也不信，我得把他人头我得烧着。他把双枪并着单手唰啦马刀拽出来了，一学马是直奔张作霖。一看张作霖腿弯着，侧身在地上躺着，不知道哪儿打中了。他想看看，还没等他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张作霖在地上使了个鲤鱼打挺，啊，砰，站起来了，手中的盒子炮一同开火，40粒子弹没糟践，全给申不勒削身上了，那还活什么劲儿？打成筛子了。申不勒连坑都没坑，仰面栽倒，死于非命。这阵张志飞、丁喜春、刘小春、汤二虎都到了近前了，甩蹬下马，师长你哪儿受伤了？哪儿都没受伤，皮大衣给穿了个眼儿，肉没碰着。你刚才是糊弄啥小子？对，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我不故意从马上摔下来，怎么能把他骗到眼前，又怎么能把他消灭呢？高，实在是高。哎呀，人们是心服口服啊。那张作霖手下这些铁哥们儿为什么尊他为领导？为什么那么听他的话？那张作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狗屁不是，是个大草包，谁能听他的？这个难摆弄，那个难摆弄，什么也没有人最难摆弄。要乖乖的都听这个人的，甭问，这人必有特殊的手段。你看张作霖个儿不高，一身都是心眼儿，一身都是消息儿，有超人的本领啊！哎呀，大伙儿还高兴，张作霖重新上马。这一下子把申不勒和白银达奔打死了，底下那些猛匪是不战自溃呀，死的死，伤的伤。

0: 降，投降的投降，逃走的逃走，哗啦一下就散了。第二天拂晓，张作霖的部队就来到白城，到了白城子了，喊话吧，我们是27师的，外边的敌人全被我们消灭了，快开开城吧。有人禀报28师师长冯林阁，冯林阁还不相信呢，有人扶着他上了城，拿着单筒望远镜，这一照一看军旗番号，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城门开放，迎接27师进白城子，张作霖可没骑马呀，拎着马鞭子走到最前边，丁喜春、刘小春左右保护着他，要急于见到冯林阁。刚一进城门洞，冯林阁被人搀着接出来了，那时候怎么还搀着，饿的腿都软了。等见了面之后，冯林阁一看是张作霖，兄弟，这好兄弟，想不到咱哥们还能见着，兄弟，放声大哭。张作霖以为是谁呢，他不是冯林阁呀，后来一看他这个亲热劲儿又是，为什么呢，模样都变了。这8个月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难得他怎么坚持来的，大兵压境，硬是没把白城都夺过去，这足以证明冯林阁那是一员大将。那大将不光能杀，还得善守。你看冯林阁就能善守，张作霖从心往外那么赞成他。哎呀，张作霖过去把冯林阁抱到怀里，他大哥，你还活着，活着，还活着呢。哥哥，你可吃尽了苦头了，城里还有多少弟兄？不到2000人了。有1000多人饿的都起不来了，还能有一半但是坚持着。行，您是真行，了不起，我服了。回头告诉军需处，马上往白城子里运粮食，快。张作霖手下那东西太丰富了。另外张作霖又下了一道命令，杀猪宰羊勒狗抿骆驼造。当然医官告诉了，哎呀，他们肚子里可没底儿啊，吃饭的时候千万注意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要吃多了非撑死不可。所以呢，张作霖解劝众人先吃半饱啊，东西咱有的是，别一下撑死，好容易盼来了今天那就犯不上了，还得劝他们少吃。那么冯林阁洗了澡，换上衣裳，重新在白城子扎好了指挥部，连达尔汗王全都到了。人们纷纷过来见过冯林阁，尤其是吉金存砍抄袭，书中代言吉金存也在王爷府放回来了，他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俩人跟冯林阁是磕头的把兄弟。后来呢又投靠了张作霖，总觉着见着冯林阁呀内心有点发愧，比旁人呢还是亲热。两个人往冯林阁脚前一跪，大哥，大哥，看来您是做了好事了，不然的话咱弟兄绝见不着。哎呀贤弟呀，起来吧起来吧，莫非咱在梦中相见？哪是梦，这是真的。我冯林阁都想过，有朝一日我要再能活着，我要好好的活下去，对我的救命恩公就当驴变马我也心甘情愿。兄弟雨婷，你就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你的奴才，你要哥哥的心，哥哥现在就给你掏，为了贤弟你，我是万死不辞。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氤氲时，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看戏中云梦。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翻开这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 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

另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义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义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
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两

0: 千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

做事嘛。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
他父母

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

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
1: 健康靠自己。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柳卫视打造的大型健康健身陪伴类节目《健身堂》，我是主持人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坤。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到场的观察团的成员。
2: 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大家好，我是爷爷奶奶的贴心小棉袄徐晨。
1: 欢迎徐晨。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司马飞燕。我不仅爱骑自行车跑步，还是个眼镜控。
1: 欢迎我们飞燕。
0: 欢迎、那这是我们上一期就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了一下眼睛的范阿姨哈，这次也来到现场，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范雪红。
1: 哎，阿姨好。
0: 哎，你怎么突然之间就戴上了一个墨镜？
2: 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眼部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节目，所以我就想说戴上墨镜啊，就可以对自己的眼睛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嘛，因为我们都说减肥是一生的这个事业，但是我觉得如果爱护好自己的眼睛，同样也是一生的功课。而且马上这个夏天就要到了，如果不做好这个防蚊降暑对自己的眼睛的话，很可能会导致白内障。
1: 所以你现在提前就是在预防不得这样的眼部疾病是吧？
2: 对，我就一直戴着。
1: 我想问一下飞燕姐，刚刚说了是自己是一个眼镜控，您是也特别注意墨镜的穿搭吗？
3: 那必须的。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头盔要对不同的眼镜。
0: 你会关注这个眼镜的这个，比如说是它的颜色深浅呢，还是比如说它的功能啊，还是款式啊？
3: 主要是搭配哪个头盔好看。
1: 我想问一下范阿姨，平时您爱戴墨镜吗？
4: 喜欢。
1: 喜欢戴。那您选择这个墨镜的标准是什么呀？
4: 还是款式。
1: 款式。还是看款式哈。
2: 对，我想很多人都会选这个款式，因为款式好看才会选这个墨镜嘛。经常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网红视频，某个小哥哥在网上很红，就是因为戴着一副墨镜特别有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戴墨镜凹造型很有必要。
1: 所以你今天准备一整期的健身房都戴着这个墨镜吗？
2: 这样也不太好，大家也看不清我到底是谁。
1: 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戴墨镜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防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原因。
1: 是，哎，他说到点上了。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紫外线对于我们眼睛它的伤害。
0: 至于怎么挑选墨镜，包括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有多大的伤害，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眼科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夏天如何正确的选择墨镜。
1: 来，有请。
2: 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吴静芳医生。
1: 你好，
2: 吴静芳，美国职业医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屈光不正矫正、视觉质量评估，先后在多家国际知名医院工作。
1: 刚刚这个观察团的成员还有徐阿姨，他们夏天都有戴墨镜的习惯。刚刚他们也是给出了理由啊，就是小陈说这个戴墨镜能够阻隔紫外线，这个是确定的一个说法吗？
0: 是，就是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墨镜。有一些墨镜的质量的话，然后它可以阻隔紫外线，然后防止紫外线对我们眼底的一个损伤。但有一些墨镜是不可以的。
3: 我会选择渐变的墨镜，就是有一种眼镜没有框，但是呢，它在屋子里的时候是透明的，但是到太阳地里头它又变深，很好。
1: 那像这个傅燕姐，她是因为要从事这个越野自行车的一些运动，她是防止这个异物就是在风中进入到眼睛当中。
0: 我想您戴的应该是一个防护镜，一个是防风，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它是渐变嘛，可能是会阻隔一些光线引起的一些眩光，然后这样的话会对运动更好一些。
4: 所以平时有这个戴墨镜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对吗？
0: 如果我们在夏天就是正午的时候戴墨镜，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所以说我们明确到我们要戴墨镜的话，一定要戴防紫外线的墨镜才能保护到我们的眼睛吗？
0: 应该是这样子。
1: 哦，明白。小陈，你今天是不是有所准备？
5: 对，其实今天因为我来了嘛，肯定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那就是各式各样的墨镜，大家随便挑。
4: 比如说我们自己会觉得这是挡太阳，能够不伤害眼睛的，这个都对吗？
0: 这个的话因为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识。
4: 我们要看哪里标识？对不
0: 对？它有的时候标识会标识在镜片的边缘，或者有的时候它会标识在镜腿上面。
4: 大家都找一下哪一个的眼镜是有标识的。
5: 有标识在我这儿，让我捡到这个宝，我特意拿了。其实我分享一个经验给大家，因为就是说假如说戴墨镜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国内选这种 UVA400 的，其实就代表着它这个防这个紫外线的这个概率大概是100%这种情况，大概比如说400纳米可以防到这个5%的这个样子。但我也是喜欢这些墨镜，查了一查，但我觉得最后还是要请吴医生帮我讲一讲。
1: 刚刚说的这个 UVA 是吧，我看看 UVA 这个写的是 UV400 纳米，所以刚刚小陈说的那个道理是对的吗？
0: 它是相当于是紫外线呢，然后它的波长大概是280到400，然后呢它也分就是 UVABC， 然后400纳米呢基本上紫外线它都是可以防护的。
1: 哦，明白了。
4: 像我们刚刚大家选择这个墨镜哈，多半其实都是注意这个造型，但是其实佩戴墨镜好像我们非常要关注它是不是防紫外线这点，对吧？
0: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可以看一下紫外线对人眼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吴老师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然后这个 UVC UVB UVA 呢，然后它都是紫外线不同波段的一个就是波长，然后从200呢其实是到400左右呢，然后它都是构成紫外线的一个就是组成。
1: 就是这个图呢，这儿
0: 是可见光，
1: 可见光，我们平时的这个可见光往上走基本上就是紫外线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那紫外线呢可以穿透
4: 臭氧层，
0: 对，然后呢通过角膜，然后在晶体这一块，然后它是可以聚集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的紫外线呢可以到达视网膜，然后甚至会影响就是视锐度，就是看东西最清晰的地方，影响黄斑。
4: 所以紫外线就是多了以后会发现眼睛以后会慢慢看不清楚吗？
0: 对，会引起晶体的老化，晶状体的老化，然后会引起那个视网膜的一些变性，黄斑的变性。
1: 刚刚说了，如果说是紫外线太过多的进入到我们眼球的话，是会在这个眼底是长黄斑吗？
0: 不是，是黄斑是眼底本身就有的，然后它会引起黄斑的一个变性。黄斑呢是我们视力最好的地方，然后我们是希望保护它的，然后如果它变性的话会产生盲的。
1: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保护好它，紫外线过多的进入到我们眼球当中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0: 会导致晶体的一个变浑浊，就是晶状体白内障，然后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黄斑的病变，这都是致盲性的疾病。
1: 就是致盲性的疾病。
0: 对对对。
1: 所以看来我们这个预防这个紫外线进入眼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在选择墨镜的时候一定要选这个防止紫外线的一种镜片的墨镜，这样才能够保护到您自己。
2: 人们通常只知道紫外线会导致皮肤老化、色素沉着等作用，然而更严重的在于对人眼的伤害。波长在280纳米左右的紫外线能引起角膜浑浊，导致视力下降，从而造成日光性角膜炎。波长为290至400纳米的紫外线能使晶状体老化或变得不透明，最终发生白内障。尤其是320至420纳米的 UVA 波段，可穿透到眼球，直达眼底，引起黄斑变性等视网膜病变，会严重影响视力，甚至导致失明。另外，紫外线对晶体的影响是可积累的，每天多晒1个小时的太阳，患白内障的危险可能会增加10%。所以炎炎夏日，我们佩戴墨镜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应该是阻隔紫外线。
4: 嗯，对，像现在的墨镜品牌非常的多哈，然后这个品质也不一样。吴老师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大家在购买墨镜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些什么。
6: 没想到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伤害这么大，看来夏日炎炎真的不能再裸眼出门了。那什么样的墨镜更才适合自己呢？下一节吴医生将教您几个选择墨镜的小窍门，别走开，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如果你也想亲临我们的现场获得专家的指导，就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录制招募，说不定下一次来到现场的就是你。
1: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营养和饮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健身堂的官方微信，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
4: 吴老师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大家在购买墨镜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我们在买墨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试戴一下，然后看一看它的一个遮光的一个效应，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看看它是不是带有 UV 的那个标识，是不是带有偏振光的标识，然后它会有一个 P 字母在上面，然后再看一看那个墨镜镜面的质量。比如说两个镜片它的曲率都是不一样的哈，一边是比较弯曲的，一边比较平，那这样的镜片我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的。
1: 就是我们要注意三点啊，刚刚吴医生说，一个是防紫外线 UV400，另外还有一个是偏光。
0: 是的，是
4: 否偏光？
1: 这个偏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偏光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当太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百叶窗，然后这样的光线呢，它进来的时候就我们感觉就很舒服。比如说我杂射进来的那种光，或者是不是一个像线上的那个光，然后你就看上去会很舒服。
1: 好，接下来还有这个第三点是
0: 我们要看镜片的质量，本身的质量。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镜片的老化，当然有一种是我们在使用中不小心镜面划伤，另外一种就是这个镜片是不是有个寿命，用多长时间以后就千万不要再用。
0: 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我的病人或者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们购买眼镜或者是墨镜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它的保护情况，如果上面呢本身有一些就划伤的话，我会建议不要去用这样子。然后如果这个镜子虽然没有划伤，保护得很好，但是呢戴2年以上呢，我也会建议去换。
5: 2年以上？
0: 对，它就是一个老化，就是它镜片的一个老化。
1: 因为镜面上是用了很多的物质去抵御这个紫外线的，但是当这个阳光一直照射的话，它其实会消耗损耗掉很多东西。
0: 是的，我们肉眼往往看不出来，但是镜片本身我们用一些特殊的方法然后去看，你可以看到里面它本身是产生了很多的杂质。
4: 像我们接受的这个紫外线的程度跟儿童相比，是儿童他们因为小，他们可能会接收到的紫外线会更多吗？就如果他们不戴墨镜的话，受到伤害会更大吗？
0: 其实儿童受到紫外线的伤害肯定是比成人更大的。你看我们首先有一个臭氧层然后挡着一些紫外线，
4: 是
0: 就是儿童的话他的晶体呢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非常透明的，
1: 干净的，
0: 对，干净的，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是在户外的话不做任何保护，那会有更多的这个紫外线可以进入到他们的眼底，然后对眼底产生伤害。
1: 所以说孩子佩戴墨镜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孩子要佩戴好的墨镜，这个好的墨镜不是它有多贵，而是它非常的专业。
0: 是
1: 所以这个爱护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被我们注意，从小朋友开始就更加的注意这个紫外线对眼睛的这个侵扰。
0: 对，
1: 那其实今天吴医生也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自己的爱护眼睛的一个
4: 健康意识。
1: 健康意识，
4: 对。
0: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护眼，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就是那在美国的话，从刚出生然后先要去做视力筛查，然后呢6个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去给他再查一下视力，看看他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视觉的发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过每年呢，然后我们都会去监测这个宝宝的眼轴还有他的一个曲率，然后这样子看看到底是他的整个眼睛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1: 对，吴医生的提议就是想让我们的家长给宝宝创造一个每一年都去检查一下眼睛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这样会让孩子在成长和发育的过程当中啊，眼睛视力是健康的。
0: 对，我们不要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问题，而是我们先预防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1: 对，刚刚说了这个孩子啊，其实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或者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容易忽视眼睛的一些症状和问题，
4: 所以这就是他提出来一个生命周期，从幼儿开始到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是不是因为每一个阶段的病症出现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阶段呢有每个阶段的疾病谱，眼科的疾病谱，所以说呢我们在每个阶段呢关注的重点也会不一样，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呢防护呢也不一样。
6: 从小到老我们每一个阶段会出现的眼部疾病是不一样的，因此对应的防护方式也不一样。那到底我们的眼睛可能会遭遇哪些疾病？每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呢？下一节，吴晋芳医生将为您揭开答案。别走开，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如果你也想亲临我们的现场获得专家的指导，就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录制招募，说不定下一次来到现场的就是你。
1: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营养和饮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健身堂的官方微信，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我们把每一个阶段容易患的这个眼部疾病罗列了出来，也跟大家讲一讲到底这些疾病是怎么找上我们的。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板。
4: 我先问一下，就是我作为妈妈，我就会比较关心在婴幼儿期的时候，我观察他的眼睛有没有病变，是不是只能带到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通过机器的验查才能出来，还是说我通过他比如说眼睛看东西我觉得不聚神啊，通过一些表象就可以判断出来？
0: 对，其实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很多的宝宝都是说妈妈先发现的，然后呢是因为比如说我在看东西的时候注视的时候，两只眼睛呢比如说我都应该往前，可是我一只眼睛往前，另外一只眼睛跑了，
1: 这就是斜视。
0: 对对对，
4: 所以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应该是只能通过机器验证出来吧？
0: 这个呢就是说所有的早产儿都要去查一下眼底，因为早产儿在救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给氧来维持他的生命体征，但是呢给氧的同时也会高浓度的氧会导致他视网膜发生一个病变。青光眼肯定是需要机器的测量，先天的白内障有的时候家长自己就可以看出来。
4: 这个我怎么看出来呢？
0: 就是看你的那个宝宝为什么眼睛这么浑，就是浑浊，就是不透光，因为白内障我们眼球是通过瞳孔看进去是很透亮，它是相当于这个为什么是个白的像毛玻璃一样。
4: 了解。
0: 青少年时期其实我们国家真的是近视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在做了那个调查，80%以上的孩子是近视眼，然后呢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远视，就像那个禾苗它没长起来，就是它还保持着它的一个远视状态。还有一些是视功能的异常，有些孩子是没办法看近的，就是他只能离得很远，就像老花一样，或者有一些孩子他没办法调节这样。还有一些孩子是慢性结膜炎，这是跟我们那个空气污染，
4: 这个结膜炎是不是就是眼睛
1: 卫生的问题？
0: 就是眼睛会红会痒，然后打就是翻开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绿泡在里面。
4: 是绿泡？
0: 绿泡泡泡，就是透明的泡泡。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比如说大量的那个筛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孩子或者是一个班都是整个眼睛都是绿泡。
4: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小青少年的时候他们要经常去滴一些眼药水呢？这个需要吗？
0: 滴眼药水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个
4: 副作用。
0: 副作用，对，而且我们要看它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来的，是病毒还是细菌还是一些其他的过敏。
1: 接下来我们又想到中年时期啊，
0: 然后我们 会存在近视，然后呢，但是又开始有点要早老花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身兼的家庭啊，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我们要努力的工作，然后产生视疲劳，然后干眼。

0: 眼药水，包括国内的还有国外的，我发现所有人身上都有眼药水，基本上我身边的人。
1: 这个管用吗？
0: 这个有缓解疲劳的有用吗？而且滴进去特别凉。
2: 凉。
3: 那个眼药水我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因为如果滴进去特别凉，它往往会含有薄荷，然后迅速的收缩血管，缓解视疲劳的症状。但是呢，这样收缩血管，其实你要停用这个药水以后，往往你的视疲劳或者眼睛充血的症状会更严重。
0: 那接下来就是到老年时期，
1: 是
0: 这个容易患的眼科疾病，
1: 老花眼、飞蚊症，还有白内障、糖尿病、黄斑变性、视网膜中央动脉
0: 栓塞
1: 飞蚊症我也有啊，就是感觉有个纹，
0: 老年
1: 感觉有两个纹，小飞蚊就在下面黑点，然后飞来飞去的。然后我去做过检查，说没关系，但是它会一直跟着你。
3: 是的，
1: 飞蚊症应该不会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吧？
3: 飞蚊症也会，就是如果发展到后面，然后我们查就是眼睛的时候，照起来可以看到那个玻璃体，然后比如说您刚才说有一两个小黑点是吧？
1: 对。
3: 然后呢，它可能会是丝状的，可能是点状的，
1: 丝状的，以前是点状，现在是丝状。
3: 对，它就是相当于是，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盘蛋花汤，就是那个蛋花飘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1: 对，
3: 你就会有这样感觉。
1: 所以，但其他的不会太影响，对不
3: 对？
1: 对，好，白内障这个是我们经常常见的，还有这个糖尿病黄斑变性。
0: 这是糖尿病的，
3: 对，糖尿病的黄斑变性和糖尿病的眼底病变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在糖尿病人的身上，它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控制血糖。
1: 是。
0: 对，接下来有一个动脉栓塞，
3: 对，这种就是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有血管一些
0: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容易患这样的疾病。刚刚这个吴医生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一个易患的眼病，也是要告诉我们大家，所有年龄段全龄段都要爱护我们的眼睛。
1: 那我们吴医生可以给每一个阶段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3: 对，婴幼儿的时候呢，我建议的话就是说要早期的去做一个视力的筛查，然后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然后呢就相当于我们给宝宝呵护好这样的一个眼睛，让他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然后青少年的时候呢，最主要是防止近视。那近视的话呢，我的提倡就是提高学习效率，减低近距离用眼的一个阅读时间，然后这样子注意查一下视功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中年的时候呢，那我们主要是考虑到视疲劳和干眼还有早老花，那我们作为一个就是现在是中流砥柱吧，应该这么说，那我们也要爱护自己的眼睛。那老年人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合理的生活，合理运动。
0: 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在全生命周期当中，我们用一个正确选择墨镜的方式去保护我们的眼睛，一定要记住要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
1: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们对一副墨镜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对眼睛最基本的保护。那接下来呢，就是健身堂和我们罐头视频推出的小厨时间，更多的生活小技能就请查看我们罐头视频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
1: 拜。
4: 欢迎来到小厨时间，今天菜品推荐零难度荷包蛋蛋白糖。在碗中打入蛋清一个，加入柠檬汁少许，倒入17克细砂糖打发，再次倒入17克细砂糖打发，最后再次倒入17克细砂糖打发。第二步，将打好的蛋清装入裱花袋中，挤入烤盘中，放入预热好的100摄氏度的烤箱烤制约1小时。在锅中倒入蛋黄一个，放入黄油7克、细砂糖20克、柠檬汁半个，搅拌均匀，开火加热，搅拌至浓稠，取出蛋白糖，挤上蛋黄柠檬酱，好吃的荷包蛋蛋白糖就做好了。
5: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

0: 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

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糜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糜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刨除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开。

0: 然，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追随宗师最后的足迹。
2: 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
3: 一个时代注定要远去，那就让文字记住它。 大军啊，
4: 这是何处？
1: 已经是千年后世了。
3: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真如世外桃源。

0: 公元1112年，苏辙，这位北宋文坛最后的宗师，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最后一笔。那个时候，距离兄长苏轼离世已经11年了，他的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近半个世纪了。斯人已去，但千年之后，他们的文字仍在人们的吟咏中回荡着，三苏的精神和人格仍在感召着后世之人。
1: 偶留一穴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公元1101年，苏轼于常州黯然长逝。他的旷达，他的浪漫，他的坦荡与天真，千百年来化作无数缕清风，吹拂着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中国人。
2: 晚年的苏辙花了6年时间完成了议论古今成败得失的历代论，又以万字长文写就引兵遗老传，为自己，为父子三人，也为这个时代作传。
0: 崔老师您好。
2: 小三你
0: 好。李博老师好。
1: 小三好。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制作的大型文化纪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前几期节目的探访当中，我们见到了苏轼父子三人以盖世文章名动京师，也见到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乌台诗案当中同风雨、共患难。此后，他们又和苏门一起，擎起了北宋文化的高峰。但是，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公元1094年，苏轼、苏辙二人再遭贬谪，苏门学子也是飘落四方。在这一集的探寻当中，我们将继续追随他们的脚步，去感悟兄弟二人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还是通过那些留存至今的珍贵文物，去感受一下宗师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两位请。两位先看这件文物，这可是旅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哇，
0: 东坡先生的一墨
1: 阳
0: 羡帖。但其实它是一封信，您看这上面写着：是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服蜡。阳羡应该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为什么苏轼要在那个地方买田？
1: 哎，这个说起来就特别有意思了。我们知道嘉佑二年1057年，这个科举考试第一龙虎榜，这个铜榜进士之旗就给他。
3: 北蔡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

0: 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 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刨除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侯亮平得知航班无限期延误，急得差点跳起来。他本打算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汉东省，协调指挥抓捕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行动。这一下子计划全都落空了。广播里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钟英文抱歉的通知，说机场上空有雷暴区，为了乘客安全，飞机暂时无法起飞。侯亮平的额头上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早知道被困机场的痛苦，现在又得尝一次滋味了。电视大荧屏正放映着气象图，一团团浓厚的白云呈漩涡状翻卷着，十分凶险的样子。字幕普及着航空知识，雷暴如何危及飞行安全，误入雷暴区曾如何导致空难，但是这一切根本不能平息人们焦虑的心情。整个候机大厅这时候似乎已经变作了巨型的蜂巢，嗡嗡嘤嘤，噪声四起。旅客们分队围住了各值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吵吵嚷嚷，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追问补偿方案等等。侯亮平用不着往前凑，就明白了一个意思，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侯亮平快步走出了候机大厅，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着手机号。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关机，反贪局局长陈海关机，当紧当忙，全他妈的失踪了。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的，但是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如果走漏风声让他跑了，汉东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石沉海底。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是尤其的不满，他特地嘱咐陈海别汇报，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可陈海胆小，支吾了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夜间航班飞赴汉东省，不料又陷入了雷暴区。侯亮平忽然发现外面是无风无雨，太平寂静， 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雷暴在哪里？哪儿来的什么雷暴曲？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仰望夜空，空中虽然说阴云密布，月暗星辉，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飞机不能起飞似乎就成了一个谬误。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侯亮平把他拦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颇有哲理地说，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侯亮平看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愣，仿佛是听到了某种隐喻，这一番话让他浮想联翩。侯亮平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遍布汉东省的官场，这让他对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各地反腐风暴是愈演愈烈，汉东省却异常的平静。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着急呀，可再急也没有用，天上有雷暴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镇静，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找了一个空椅子坐下，闭目养神。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地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当中。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碗吃炸酱面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贪官一脸的憨厚相，乍一看上去不太像是机关干部，倒像是一个刚下田里回到家的老农民。可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就在他的预想当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这是一套很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又老又破。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候置办的，土得掉渣了，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的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边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的连寻常百姓都不如。 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一样，赵德汉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着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着，有些呜呜噜噜的。是啊是啊，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

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赵德汉听了侯亮平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了，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呢，别瞎耽误功夫了。搜查是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哈哈，怎么说还真搞错了，咱搞到廉政模范家里来了。赵德汉还挺幽默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侯处长，那就再见吧。侯亮平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哎，赵处长，我既然来了，还舍不得跟你马上就分手呢，咱们去下一个点吧。说吧，从赵家桌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赵德汉慌了，赶紧把门卡往外掏着，这什么呀？这是你帝京院豪宅的门卡，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就消失了，一下子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侯亮平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候机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涌向不同的登机口，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侯亮平一点胃口都没有，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手机响了，侯亮平一看，眼睛就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完事了吧？该行动了吧？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儿了。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就有1000多万呢，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得有多么巨大。陈海在那头说着，我也没办法，我算哪根葱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急得直跳脚，手续已经办好了呀，就在我包里。啊，那你赶紧飞过来呀，不是早到机场了吗？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知道雷暴区吗？照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哎，丁义珍现在人在哪儿？在干啥？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呀？陈海像背书一样的汇报着，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今天晚上举办宴会，丁义珍快喝醉了，我派出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哦，对不起对不起，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又要开会。啊，挂了。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又说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关了手机。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侯亮平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心里边却安稳了一些。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

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经验还算丰富。坐在洪亮平身边的一位妇女叹息着，哎，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侯亮平是一脑门子的心事，不愿意跟他搭讪，又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的眼前。这位贪官简直是堪称一绝，让侯亮平是想忘也忘不了。到帝京苑豪宅搜查的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超出了侯亮平既往的经验和想象。赵德汉彻底崩溃，是被两个干警架进自己的帝京苑豪宅的。豪宅里边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柜厨具，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来没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这儿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一串钥匙，干警们依次打开柜门，高潮蓦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个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这么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就好像是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就无法抵御它的冲击。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全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服了你了。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呀？也太有手段了吧！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蹲在赵德汉的面前，很诚恳地问着。赵德汉这才哭了，不仅是因为害怕，更是因为痛心。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舍不得花，又怕暴露，也就是常来看看。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常来看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那梦幻一般的目光又投向了铁柜。好看，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经常蹲在地头，一看就是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麦子出苗了，麦子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呢，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得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这人还真他妈是一朵奇葩，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来了，
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独居在乡下。就问赵德汉，是不是也给老妈寄钱？赵德汉说是寄钱的，每个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还经常跟老婆吵架。他发财的秘密，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老妈接到城里来住，但是不敢暴露帝京院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又太小，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城市，来看看就走了。赵德汉自我安慰地说，每个月寄300块给他，差不多也就够了。侯亮平是终于愤怒了，你守着这么多钱，每个月只给老妈寄300块生活费，空着这么大一座豪宅，也不把你妈接过来住，你老妈辛辛苦苦拉扯你长大，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还口口声声是农民的儿子，咱农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竟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赵德汉的鼻涕眼泪又下来了，满脸生动而深刻的惭愧，口口声声地说着自己错了，错大发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打住吧，组织培养你这么捞钱了吗？说说吧，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宇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2: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3: 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
4: 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3: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4: 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
3: 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赵德汉带着哭腔说，
4: 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
3: 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

0: 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
1: 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
0: 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1: 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六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26,000元。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哦，不不不，是罪行。
0: 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前山。他绕着前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着。忽然，赵德汉又转过身来，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
1: 侯处长，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就回不来了。
0: 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摇头苦笑：好，那就最后看一眼吧。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4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
1: 没准会把

己当年的老师同学国捐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季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季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六十，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教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季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

0: 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高玉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
2: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
0: 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海想，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3: 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
0: 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
4: 哎，齐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
0: 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师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

0: 这个季节，你的意见呢？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为政治对手顶垒呀。但老师就是老师，却为政治对手顶垒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姬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察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高玉良点了点头，说：“好，老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说完，他又指着陈海：“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卫风·齐遇》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的一首赞美南

0: 子形象的诗歌，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卫风奇遇，瞻彼奇遇，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喧兮。瞻彼奇遇，绿竹晶晶，有匪君子，充耳秀盈，快变如星。色兮宪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喧兮。瞻彼奇遇，绿竹如泽，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归如敝。宽兮绰兮，以众教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这首诗翻译过来是：看那淇水弯弯岸，碧绿竹林片片莲，高雅先生是君子，学问切磋更精湛，品德琢磨更良善，神态庄重胸怀广，地位显赫很威严，高雅先生真君子，一见难忘记心田。看那淇水弯弯岸，绿竹袅娜连一片，高雅先生真君子，美丽良玉垂耳边，宝石相貌如星闪，神态庄重胸怀广，地位显赫更威严，高雅先生真君子，一见难忘记心田。看那淇水弯弯岸，绿竹葱茏连一片，高雅先生真君子，青铜器般见精尖，玉礼器般见庄严，宽宏大量真旷达，依靠车耳驰向前，谈吐幽默真风趣，开个玩笑人不怨。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奇遇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奇遇美武功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事诗也。这个武功是魏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担任过周平王的亲事。史传记载，武和晚年90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诫，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做了这首《奇遇》来赞美他。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复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含概括，点到为止。

0: 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复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齐豫反复吟诵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蕙变如星，充耳秀盈，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才是能如漆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对于倚重教习，善系血习，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应对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个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归如敝，宽惜绰兮，意志坚定，忠贞醇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漆如磋，如琢如磨，善系血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齐豫一诗影响之深远。
1: 惠风树人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赞美齐庄公的女儿魏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惠风硕人，硕人其其，衣锦迥衣，齐侯之子，魏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仪，谭公为私，手如柔仪，肤如凝脂，领如裘绮，齿如护膝，情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嗷嗷，睡与浓娇，四母有娇，朱坟彪彪，敌服已朝，大夫速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蝈蝈，尸骨霍霍，毡尾波波，家坦阶阶，树江孽孽，树室有妾。这首诗翻译过来是：好个修美的女郎，麻纱罩衫锦绣裳，她是齐侯的爱女，她是魏侯的新娘，她是太子的胞妹，她是邢侯的小姨，谭公又是他子丈，手像春仪好柔嫩，肤如凝脂多白润， 景似奇裘真优美，齿若护子最齐整。额角丰满眉细长，嫣然一笑动人心，秋波一转摄人魂。好个高挑的女郎，车歇郊野龙田旁，看那四马多雄健，红绸系在马嚼上。华车徐驶往朝堂，诸位大夫早退朝，今朝莫太劳君王。黄河之水白茫茫，北流入海浩荡荡，下水渔网哗哗动，戏水鱼儿刷刷响。两岸芦苇长又长，陪嫁姑娘身材高，随从男士貌堂堂。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对庄姜之美的精彩刻画，永恒地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曼妙姿容，历来备受推崇。卫风、硕人通篇用铺张手法，不厌其烦地吟唱了有关硕人的方方面面。如第一章主要说他的出生，他的三亲六戚、父兄夫婿，皆是当时各诸侯国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他是一位门第高华的贵夫人。第三四章主要写婚礼的隆重和盛大，特别是第四章，七句之中竟连续六句用了叠字，那洋洋洒洒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的北流入海，那撒网入水的哗哗声，那鱼尾积水的刷刷声，以及河岸绵绵密密茂茂盛盛的芦苇荻草，这些壮美鲜丽的自然景象，都意在引出树江孽孽，树势有切。那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陪嫁队伍，那些男兵女旅，他们像庄姜本人一样，皆清一色的修长俊美。上述所有这一切，从华贵的身世到隆重的仪仗，从人世场面到自然景观，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衬托着庄姜的天生丽质。而直接描写她的美貌者，除开头硕人齐齐衣锦迥衣的描写外，主要是在第二章，这里也用了铺叙手法，以七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犹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犹如纤维壁纸的工笔画，细致地刻画了她艳丽绝伦的肖像，柔软的纤手，纤洁的肤色，修美的脖颈，匀整洁白的牙齿，直到丰满的额头和修婉的眉毛，真是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但这些工细的描绘，其艺术效果都不及“浅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此诗开启了后世博玉写美人的先河，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孙连魁《诗品义》说，拈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语，并揭示出其所以写得好的奥窍。在他看来，手如柔仪，等等拟辟旷，诗人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却只是刻画出美人之形，而巧笑、美目、寥寥八字却传达出美人之神。还可以补充说，手如柔仪等句是静态，巧笑二句则是动态。 在审美艺术鉴赏中，神高于形，动优于静。形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当然也必不可少，它们是神之美、动态之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接触，那么其搔首弄姿也许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施效颦。但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一味静止的写形很可能流为刻板、呆板、死板，犹如纸花，了无生气。动态的写神则可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气韵生动，灵性毕现，似乎从纸面上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摇动读者的心经。在生活中，一位体态五官都无可挑剔的丽人固然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嫣然一笑，含情一瞥，却能使人久久难忘。假如是一位多情的年轻人，这一笑一盼甚至会进入他的梦乡，惹起他的纯真无邪的爱的梦幻。在此诗中，巧笑美目二字却是一篇之景色，倩盼二字尤富表现力。古人视倩为好口府，视盼为动目也。口府指嘴角两边，动目指眼珠的流转，可以想象那楚楚动人的笑眼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几千年过去了，诗中所炫夸的高贵门第已成为继承邹狗，柔夷凝脂等比喻也不再动人，蝈蝈霍霍等形容词更不复运用，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仍然亮丽生动，光景常新，仍然能够激活人们对美的联想和想象。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原是六朝画家所总结出的创作经验，它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创造活动。此阿堵即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现人物莫过于表现眼睛。不过眼睛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泛指一切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性精神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此诗中倩丽的巧笑。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是以永恒的微笑获得永恒的魅力。总之，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善于捕捉与表现关键所在，一个关键胜过一打非关键。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就让我们怀抱对诗词和生活的热爱，乘风好去，山河万里。
2: 第一集。

北宋末年，汴京市郊，春寒料峭的清晨，悠悠微风轻拂着薄雾，缠缠绵绵，四散未尽。湿漉漉的雾气似尘如粉，飘飘洒洒，地上落了一层霜。天空阴沉沉的，一场霏霏细雨随时伴雾洒下来。汴河岸畔，河崖上，河岔子的沟坎上，河滩上，通往汴京的条条道路旁，一片片枯草皮，一丛丛衰草中，萌发出新绿芽尖儿。

片枝芽萌动的小树林，树间农舍掩映其间。木墩撑起的小桥流水旁，停泊着弯月般的小木船，船缆绳系于河滩上的树干上，东西流向的汴河从汴京市郊向北分了一道河岔子，汴河两岸的苍生

跌幅，形容枯槁的枝条上只缓慢而吝啬地冒出几许嫩芽儿，而汴河岸边的柳树已是青枝绿叶，披头散发，生机勃勃了。此时马帮道上缓缓地走着两个赶脚的汉子，前牵后赶，中间压着五匹驮货的毛驴，驴背上的鞍剑两侧吊着两个沉甸甸的花格篾篓子，冒出篾篓的木炭严严实实地覆盖着下层的盐袋子，压得毛驴儿汗淋淋的，腹部如鼓，气喘吁吁，嘴角喘出白沫来，哈出的气体融入雾里，沉重的脚蹄儿踏着浮尘艰难地跋涉着，引出一个个悲大的圆窝来。这两个赶脚的堂房兄弟阮龙与阮武，受雇于汴京城里的商贾王员外王寿武家，他俩在这条艰难险阻的马帮道上饥餐露宿，风雨兼程，叠印下赶脚的串串足迹。这时候汴河两岸与汴京市交，时断时续地响起了鞭炮声，惊空破雾，震撼着寥落的原野。这一天正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在阡陌纵横的原野上，只见三三两两的穿各色衣裳的农夫、渔夫、纤夫、商贾、官吏从城里走来，这形形色色的人丁拎篮提篓，乘着香签、纸钱、鞭炮，手里拿着彩纸装饰的绿柳魂飘，有的拿着纸人纸马，默默向坟场走去，上坟祭祀亡灵。阴霾的天空朦朦胧胧，使这清明节的早晨笼罩在悲凉而神秘的气氛中。马帮道上，挥棍赶驴的阮龙与前头牵驴拄棍的阮武，突然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得心里一惊一乍的，方才从旅途劳顿中惊醒过来。清明节乃是故人的大礼大节呀，可是这堂哥俩却身不由己，在这风尘仆仆的赶脚路途上，来不及为故去的先人上坟祭祀。都城汴京与市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丝毫也掩饰不住清明节的悲凉。前头牵驴拄棍的阮武累得气喘吁吁，一张黑不溜秋的枣弧脸庞颊骨突兀，额头上皱纹密布，刻满了饱经风霜的印记，眼窝深陷，两眼似睁似闭，满面灰尘，汗渍斑斑，疲惫的身躯似乎随时要倒伏在路途上。赶脚的艰辛生涯掳走了他的青春梦幻，熬煎的一副老气横秋模样，寒风吹拂着头上缠的折上巾，发出轻微的呼扇声，黑短襦里的内衫早已被汗湿透，僵硬地贴着肌肤，似刷子刷来刷去，擦的肌肤难受极了。寒风从衣领钻进脖颈，窜进内衫，浑身静得凉飕飕的，他不禁打了个寒战，缩了缩脖子，双腿浸出的汗液沁得贴腿的黑夹裤里湿润润的，脚下的千层底黑布鞋鞋底儿磨穿了一个洞，快兜不住脚板了。他牵驴拄棍，不时地回头瞧一眼后头驮货的毛驴和挥棍赶驴的堂兄阮龙。阮龙穿着黑色圆领长衫，那套夹衣，腰束黑带子，足蹬黑布鞋，头戴笠帽，他也累得精疲力竭，不时地挥棍晃动，
吆喝着

0: 慢腾腾的驴儿。他瞥了一眼汴河分岔处的小桥流水，顿时来了精神。过了小桥，就瞧见汴河北岸树林掩映的农舍，堂弟阮武舅舅家。心里盘算着在舅舅家歇个脚，喝口水，吃点饭，而后再赶一段路程，就到汴京闹市王员外王寿武的商铺，卸了货，就算是圆满交差了。想到这里，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念起这一路风尘，浑身不禁一阵战栗，恍如隔世之感。汴京城里的王员外王寿武开办了一家大型客栈，旁边竖起一个招牌，上书久住王员外家。王员外广开财源，于客栈旁边开了一家盐店，便与住店的商旅购买食盐捎带着。客栈与盐店相得益彰，生意红红火火，盈利丰厚。王员外乐得捋着八字胡，自言自语道：
1: 嘿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多亏了这两个赶脚夫啊。

0: 从汴京市郊的汴河岸畔，是海州东海海岸不远处的乌蒙镇。这逶迤千里的马帮道上，尽管路途坎坷，跋山涉水，险象环生，却是脚夫们赖以贩运的交通运输线。路途上洒满了骡马驴的粪蛋，也洒满了脚夫们的艰难辛苦。三三两两的脚夫赶着牲口，驮着沉甸甸的成盐灭篓子，披星戴月，昼夜赶路。他们把生存的希望维系在这条马帮道上。沉沉黑夜里，只听得骡马脖子下的铃铛摇摆声，划破黑暗的夜空，给这空寂的黑夜带来一线生气。这铃铛声似一记警钟，时时敲打着脚夫的心灵，使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铃铛当啷当啷的正常摇摆声，似乎对脚夫的心灵又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照示着骡马行走安然无恙。阮龙阮武堂哥俩便是这马帮道上的其中一股脚夫。前些时日，阮龙阮武堂哥俩藏着一大链银子，从汴京城里王员外商铺后头的驴圈里赶驴出发，越过市郊，走过木墩小桥，至岸畔的马帮道上，日夜兼程来到距海州东海海岸不远处的乌蒙镇江记马店。几个伙计见主顾阮龙阮武来了，便点头嬉笑一声，打了招呼，随即牵驴至店后院的马厩里，拴驴于石槽旁喂草料。阮龙阮武一饱肚腹，而后寻着了店掌柜江安。阮龙问道：
1: 哎，江掌柜，近日主人作坊晒烟厂风水吃紧吗？
2: 管得紧呐、啊。害得来店的旅客稀少，生意都萧条了。今日茶盐司派来的胥吏来镇上安营扎寨，专管此地的煮盐作坊和晒盐厂。这茶境私盐买卖，煮盐的停户一旦私自卖盐，碰到眉头，轻者罚银，重者则要蹲大牢。逮住贩运私盐者，没收并罚银，谁不担惊受怕？哎，你俩想想，千家万户少不得食盐，这官府独占了盐业，那白花花的银子，黄亮亮的铜钱，不就流入官府衙门了吗？哪儿还有黎民百姓喝的咸汤？
3: 二位老客这回来的可不是时候啊。
2: 哎，
0: 阮龙阮武

0: 听得瞠目结舌，心中暗自发懵，这哥俩受雇于汴京城里的王员外家，吃的就是这碗风险饭，以往来此贩盐都有惊无险，平安抵达汴京城，圆满交差，因此王员外对他俩的本事深信不疑，格外看重，待他俩不薄，每次差币除付给正当的脚钱，另外又赏给不少银子，他俩依靠贩盐营生，养家糊口，王员外依靠他俩绵绵货源，坐收渔利，财源如滚滚流水。此次两人如果空手而归，损失非同小可，一来赔付不起路途的花费，二来要失去贩运的差事，也对不起对自己信赖有加的王员外。咋办呢？素有主见的阮龙沉默不语，他来回踱步思虑了一会儿，说道：
1: 江掌柜，说来咱兄弟俩也是你老顾客了，歇店喂驴咱可从来没赖过你一文钱，你待咱俩也厚道，这回如果让咱们空手而归，从此以后恐怕是要断了交情，也断了生意路径了。你是乌蒙镇的老商号，财大业旺，还有能难倒你的？嗨，这回你就帮帮咱吧，事成以后少不了你的酬银。
0: 说罢睨了一眼江掌柜，江安愣怔了片刻，背着手踱了几步，哈哈冷笑一声，说道：
2: 二位老客真是难为人呐，咱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俩不妨先去主盐作坊晒盐厂转溜转溜，瞧个实底儿，免得怨我睁着两眼说瞎话，扰得二位心烦意乱的。
0: 阮龙阮武哭丧着脸，惴惴不安地步出了乌蒙镇。阮武便沉不住气了，问道：
3: 龙哥，这可咋办啊？这回要是真的摆个空手回去，从此咱俩算是砸了饭碗了。这年头找个差事不容易，找个靠得住的主户更是难啊。我想咱俩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得把差事办圆场了，不能丢了咱自个儿的脸面，更不能损了王员外对咱俩的信任，不是？那江记马店的江掌柜答应的倒干脆，说的比唱的好听，未必靠得住。范岩这险差还得靠咱自个儿探路子，你说是不，龙哥？
0: 他眨巴着眼睛，直愣愣地瞧着绷脸的阮龙，阮龙烦躁地一把揪下头上的笠帽，捏成一团攥在手里，恼性性地说道：
1: 咱可不能像那乱泥塘的缩头乌龟，让插龟的插个正着，好歹咱俩有活出人气来，站着是条七尺汉子，怕他个球。
0: 一席话鼓捣着蔫塌塌的阮武顿时挺直了腰杆子，一脚踢飞一个拳头大的石头，愤然说道：
3: 哼，叫你个龟孙子绊脚。
0: 两人信步朝东海海岸走去，海岸边是一处偌大的敞篷主盐作坊，列架撑起的棚顶上横七竖八地架着拳头粗的竹竿，照着炉席，一座座火砖垒起的大灶间隔丈许远，灶眼上是一口厚实的大铁锅，沸腾的盐水在锅里咕嘟嘟直翻腾，灰蒙蒙的蒸汽与灶膛里冒出的黑烟混为一体，直冲棚顶，四处弥漫雾气迷蒙，给人昏昏沉沉的感觉。主盐的亭户穿着单薄的黑色短衫长裤，头上缠一块布巾，围着锅灶忙碌不停，不时地持铁铲朝膛灶里填石炭。另一个亭户立在灶台边，持铲不停地搅动着铁锅里沸腾的盐水，盐水越熬越浓，渐渐浓缩成了苦卤，苦卤继续蒸发，蒸发到最后盐水就变成了一颗颗冰糖一样的晶体。阮龙阮武立在敞篷边， 透过弥漫的烟雾，隐隐约约地瞧见停户忙碌的身影，烟雾呛得他俩眼冒泪花直咳嗽。阮龙示意阮武立在棚外边观瞧动静，他则一溜烟钻进了烟雾腾腾的主檐作坊，走到一个灶台旁，冷不丁地拍了一下老熟人张老三的肩膀。张老三扭头，透过朦朦胧胧的雾气瞧清了对方的面孔，惊得黧黑的脸庞上汗毛都竖了起来，说道：
4: 兄弟啊，你咋现在来了？现在可不是时候，查烟司派来的胥吏三天两头来作坊观瞧动静，严禁作坊的停户与外来人接触，防备停户私自卖盐，若让他们碰到了，你我可就要倒大霉了，你快走吧。
0: 阮龙样样地夺出了主盐作坊，正要换阮武离开，只见迎面走过来几个身穿黑色圆领长衫，衣角一端扎在腰间，缠绑腿，头戴曲翅斧头，手提哨棒的查盐司胥吏。躲是无法躲了，阮龙与阮武只得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几个查盐司的胥吏拢身喝道：
4: 嘿，你这两个野汉子到主人作坊有啥魂？
1: 咱兄弟俩来此走远亲，想开开眼界，瞧个稀奇，转着玩的。
4: 转着玩？不知道这是禁地吗？听口音，你俩准是从外地来的盐贩子，跟我们走一趟吧。
0: 一个胥吏不由分说推了阮龙一掌，阮龙与阮武无缘观瞧晒盐场，便被几个胥吏押到了乌蒙镇查盐司派住所。一进门，查盐司的提举宋伦便一屁股趴于椅子上，一拍桌子，喝令阮龙与阮武跪下。两人愣在那儿没动弹，一会儿胥吏上前便对阮龙阮武拳打脚踢，按跪于地。提举宋伦怒冲冲地斥道：
5: 快从事长来，你俩勾结主盐作坊的张三还是李四，想套够私盐？
1: 大人，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咱兄弟俩确实是来此探亲的，想开开眼界，就冒冒失失的乱逛了进来，谁知道那冒烟的作坊竟冒出个什么规矩来，又没挂个禁地的招牌。
5: 哼，来人，给这两个倔炉子松筋骨，看他还嘴硬。
0: 几个胥吏一拥而上，将阮龙阮武捆绑得米粽似的竖成一团。两个胥吏各自将绳头抛过屋横梁，一拉绳，将阮龙阮武吊得离地30高。另一个胥吏手握哨棒，照着阮龙阮武没头没脑的乱打起来，边打边问道：
5: 哼，你俩招不招？
0: 阮龙阮武连哼都没有哼一声。打人的胥吏见他俩不吭声，越是来了火气，挥棒又是一阵乱打，直打的两人昏死过去，垂头似两只死鸭子。此时桌旁的提举宋伦方才慌了手脚，思忖道：
6: 哎呀，弄出人命来这事就麻烦了。
0: 于是命令几个胥吏放下了阮龙与阮武，说道：
5: 搜搜看，盐贩子身上准藏不少银子。
0: 一个胥吏从头摸到脚也没搜出一文银子，贩运生涯把阮龙阮武堂哥俩摸地的惊猴似的。为防不测，两人出门时已将搭链里的银子寄存在马店里。查盐司的提举宋伦想来个开门红，杀鸡吓猴，不料想把人往死里打也逼不出口供来，就把阮龙阮武赶出了查盐司派出所。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 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请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 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

0: 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指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牧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 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欢迎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3集《谭道济以沙代梁》。
3: 谭道济以沙代梁，宋武帝在南方建立了宋朝，19年以后，也就是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了16国当中最后的一个小国北凉，统一了北方。从东晋灭亡以后的170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王朝，北朝的北魏呢，后来分裂成了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南北朝。宋武帝当了2年皇帝就生病死了，宋武帝的儿子即位，就是宋文帝。北魏趁着宋朝的政局变动，派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宋朝，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大片的土地，宋文帝便派谭道济率军抵抗。在宋朝的众多将领当中，谭道济是最出色的一个。晋安帝末年，谭道济跟随刘裕加入了北府兵名将刘牢之的军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在平定桓玄叛乱等一系列的战斗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东晋后期重要的将领。公元416年，刘裕出师北伐攻打后秦的时候，命谭道济率军沿淮河向洛阳进发。谭道济率军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攻克新蔡，也就是河南的新蔡、许昌，现在河南许昌的东部，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郑州西部，一直打到了成皋，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荥阳一带，并在成皋击败了秦军的主力，迫使洛阳守将投降，军威大振。当时由于俘虏太多，有的将领怕他们闹事，主张杀掉，谭道济却不同意。他说，我们进军北伐是为了讨伐罪逆，保护百姓，怎么可以乱杀人？谭道济下令把俘虏都放了，这些俘虏回去以后到处宣传禁军的宽大，起到了瓦解后秦军心的作用。这一次谭道济奉宋文帝之命去抗击魏军，在20几天的时间里，宋军连打了30多仗，节节胜利，一路追击，打到历城，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这个时候谭道济骄傲起来了，防备也有点松懈了。魏军抓住机会，派骑兵绕到了宋军的后方，烧了宋军的辎重粮草，宋军的形势非常危急。谭道济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匆忙撤退，魏军就会怀疑宋军已经没有粮草而大举进攻，宋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谭道济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让秦军相信宋军还有充足的粮草。一天晚上，宋军军营里灯火通明，谭道济亲自带领一批管粮草的士兵在一个营寨里查点粮食。士兵们一边用斗子量米，一边拿着竹签高唱着计数。有人偷偷地向营里望了一下，只见一个个米袋子里都是雪白的大米。许多宋军将士也以为后方送来了军粮，军心大振。魏军的探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魏将，魏将信以为真，果然就不敢贸然地追击宋军了。谭道济就这样率领宋军安全地撤退。其实谭道济在军营里量的并不是白米，而是一斗斗的沙子，只是在沙土上覆盖少量的白米罢了。谭道济是宋武帝、宋文帝两朝的名将，战功赫赫，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当时宋文帝生了一场大病，掌管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以及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死后难以控制谭道济，便在文帝面前说了很多的坏话，劝他尽早的除掉谭道济，以免留下后患。公元436年，谭道济奉诏回京，刘湛和刘义康认为机会来了，便用宋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的罪名把谭道济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他的11个儿子以及薛童、高进之等大将。临行前，谭道济愤怒地把头巾扔在地上，高喊道：你们这是在自毁长城啊！公元450年，刘宋王朝再次北伐，连吃了好几个败仗，结果魏军一路南下，攻到了长江边上的瓜埠，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六合的东南。宋文帝登上健康的石头城，望着远处的敌军，长叹了一声：谭道济如果还活着，怎么会让魏军攻到这里？可这时谭道济屈死已经有14年了。
2: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4集《高允实话实说》。
3: 高允实话实说。东晋初年，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本来很落后的游牧部落，鲜卑族拓跋部。由于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从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逐渐的强大起来。直到公元386年，鲜卑族的贵族在山西北部、内蒙古等地建立了北魏，初称代国，同年4月改国号为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北魏道武帝很注重吸收人才，特别重用了一批汉族的士人。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下，北魏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等等，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形成了和南朝对峙的局面。到了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时候，北魏的统治者就想修国史，以宣扬祖宗的功绩。负责主修国史的是当时的三朝元老崔浩，他是魏道武帝时的大臣，曾经为北魏统一北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学识渊博，但是为人呢固执任性，因此得罪过许多鲜卑族的贵族。接受了修史的任务以后，他便找来了当时任著作郎并为太子老师的高允，希望他能够协助修史。高允答应了，从此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编史的体例、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写法。高允态度严肃认真，深得崔浩的信任。修国史的事情受到了鲜卑族贵族们的极大的关注，他们害怕国史当中有对他们的祖上不敬或者不利的记载，更希望通过修史能够美化他们的不足。崔浩是个倔骨头，对他威逼利诱都是白搭，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高允。高府一时成为贵族们最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用高官厚禄引诱高允，有的甚至托太子帮忙，但是都遭到了高允的严词拒绝。高允回答他们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会照着历史原貌去写的。贵族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高允竟敢对他们说不。从此他们对高允怀恨在心。 几年后国史修好了，因为里面如实的记

记载了北魏开国前的社会面貌，比如有些制度风俗很落后很野蛮，还记载了很多贵族包括皇室前代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这样国史就受到了贵族们的强烈攻击，魏太武帝也很是不满，但是由于是他让崔浩如实去写的，也就不好发作。可是就在这时，倔强的崔浩却把国史刻上了石碑，并且把石碑竖在了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供人们去参观。这下子祸可惹大了，贵族们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通通弹劾说这是在天下人的面前丢皇室的脸。魏太武帝知道以后大怒，他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的抓起来查办。高允是主要的撰写人，自然在查办的行列，这可急坏了太子。太子找到高允对他说，皇上要查办写史的人，明天我陪你去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就照我的意思回答，别的什么也别说。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着太子一起上了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国史的撰写全是崔浩指使，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请陛下免了他的罪吧。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说，不，崔浩只是负责大的纲要，具体内容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太武帝转过头无奈地看看太子，太子急忙又说，高允看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讲不清楚了，我刚刚还问他，他说是崔浩干的。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这样说无非是想救我的命。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坦率，心里呢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仍然说真话，这很难得，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后来魏太武帝下令要把崔浩满门抄斩，要高允起草一道诏书，高允却进谏说，我不知道崔浩犯了什么罪，如果仅仅是为了写国史触犯朝廷，也不该判死罪。魏太武帝看到高允太不识好歹，就让武士把他捆绑了起来，还是在太子的再三恳求下，魏太武帝才把高允给放了。而高允实话实说犯言进谏的事情很快便传扬开了，不过崔浩却没有能够逃过厄运，遭到了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的直谏，就再也没有株连更多的人。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45集《祖冲之推算圆周率》。
1: 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公元452年，魏太武帝被宦官杀害。第二年，宋文帝的儿子刘俊即位，他就是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即位以后，宋王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这一时期，却出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祖冲之的祖父是宋朝管理朝廷建筑的一位官员，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不到九岁就逼着祖冲之读《论语》，读了一段还要背一段。可是祖冲之对于经书实在没有兴趣，两个月里只背出了十来行，气得父亲大骂他是笨蛋。祖父却很开明，并不认为孙儿不喜欢读经书就没出息。他想起祖冲之曾经满怀好奇地问他，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他还经常缠着他不停地询问各种有趣的天文现象，于是他就每天教他看天文书，有时祖孙三代一起研究天文知识，这样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兴趣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天，祖父带着他去拜访一个精通天文的官员何承天。何承天问祖冲之，研究天文其实是很辛苦的，既不能靠它升官，也不能靠它发财，你为什么要钻研它呢？祖冲之回答说，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想弄清天地的秘密。何承天笑着说，好，有出息。从此祖冲之经常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找何承天研究天文历法和数学，还研究各种机械制造等等。刻苦的钻研和丰富的实践，使祖冲之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精确地推算出了圆周率。圆周率是一个圆的圆周长度和它直径长度相比的倍数，无论这个圆是大还是小，这个倍数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它是一个常数。在祖冲之以前，人们也对圆周率进行过计算，直到秦汉时期，人们一直都用径一周三作为圆周率，这称为古率。但是人们发现它的误差太大，就改为圆径一而周三有余。可是对于这个有余到底是多少，人们又议论纷纷，意见无法统一。到了三国时期，刘辉采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就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圆周长来接近，从圆的正六边形开始，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到正九十六边形，依次求出长和面积，得出圆周率为 3.14。 刘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求得的圆周率的值就越精确。祖冲之在刘辉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孜孜不倦的艰苦研究，反复运算。

0: 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他计算出圆周率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在世界科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推算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直到1000年以后，这一项记录才由一个叫做阿尔卡西的阿拉伯数学家打破，他计算到小数点以后的16位。祖冲之还得出了圆周率分数的近似率，即约率为7/22，幂率为133/355，其中133/355取6位小数是 3.141929， 它的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圆周率的分数。由于这一幂率值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因此有些外国的科学家主张称它为祖律。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根据自己长期观察的结果制定了一部新的历法大明历。用这种方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的天数，那么一个回归年呢，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和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差距精确只能用秒来计算，大大提高了历法的准确程度，开辟了历法的新的纪元。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大臣戴法兴等人认为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人是不能够改动的，骂祖冲之改古历为新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并没有被权贵和谩骂所吓倒，他勇敢地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两年。使用大明历推算元嘉13年到大明三年中的四次月食的太阳位置完全相符，而用戴法兴的主张推算竟然差了10度。但是直到公元510年，也就是祖冲之死了10年以后，在祖冲之的儿子的再三请求下，大明历才得以正式颁行。此外，祖冲之还在机械制造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重造了已经失传的指南车，研制出用水力冲米磨面的水对磨，还制造了日行百里的千里船。祖冲之在数学天文方面为世界科学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为了纪念他，外国科学家把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山。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6集《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0: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农业问题的研究和技术总结也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农学一派，在百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北魏时期就出现了一部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学专著《齐民要术》，它的作者叫做贾思勰。贾思勰，益都人，在现在的山东寿光的南部，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祖父两代善于经营，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并且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积有不少的产业。贾思勰从小在田园长大，对很多的农作物都非常熟悉。他还跟随父亲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学习掌握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他的家里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也为他以后编纂《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贾思勰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职位。高阳郡在现在的河北保定、清苑、高阳等地，他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贾思勰生活的那个年代，南北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尤其是北朝几代皇帝对农业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并且北方的农业由于游牧民族的融入，畜牧业和养殖业也繁荣起来了，和汉民族固有的种植业互相渗透，从而使农业呈现出了一种全面繁荣。贾思勰每到了一个地方都非常敏锐地观察这种变化， 并且非常关心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

0: 好的经验及时予以推广。有一次，他到山东的一个地区为父私访，那个时候正值春耕，他来到了一块田间，看见一个老农正在耕作，而旁边却有很多地荒在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种庄稼的意思。他便走上前去问老农，为什么要把地荒在那里呢？老农告诉他说，这叫养田，要保持地的肥力，就要懂得轮作的道理，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套种的办法，那就不用刨荒了。贾思勰听得连连点头称是。还有一次，他经过了一个村庄，看见一个农民扶着身子在庭院里捡麦粒儿，一副极为认真的样子。贾思勰觉得很奇怪，便走进去询问。原来这个农民呢，正在挑选麦种。他还给贾思勰讲了很多有关选种的事情。贾思勰就这样利用各种各样和农民接触的机会，或者自己观察，或是虚心请教，不断地积累丰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知识。他想到，如果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工具、经验编撰成书，向全国推广的话，不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吗？就这样，他决定要编一部农书。有了这样的想法，贾思勰更是有目的地扩大自己和农村的接触机会，广泛地收集各种农业的信息、先进的技术经验，山东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他还利用公务之便考察了邻近各省的农业生产情况，开拓了视野，扩充了信息的来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收集的材料越积越多，农书的编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后来他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又亲自经营农牧业，参加农业生产和放牧活动，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亲身体验。他还到了一些牧民的家中，对畜牧业和养殖业进行了观察了解。他一边观察收集信息，一边勤奋地撰写农书，终于用10年的心血写成了他的传世著作《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全书共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饲养以及疾病的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比如说酿造以及食品贮藏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的价值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7集《郦道元撰写水经注》，
0: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农业问题的研究和技术总结也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农学一派，在百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北魏时期就出现了一部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学专著《齐民要术》，它的作者叫做贾思勰。贾思勰，益都人，在现在的山东寿光的南部，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祖父两代善于经营，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并且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积有不少的产业。贾思勰从小在田园长大，对很多的农作物都非常熟悉。他还跟随父亲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学习掌握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他的家里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也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贾思勰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职位。高阳郡在现在的河北保定、清苑、高阳等地，他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贾思勰生活的那个年代，南北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尤其是北朝几代皇帝对农业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并且北方的农业由于游牧民族的融入，畜牧业和养殖业也繁荣起来了。

和汉民族固有的种植业互相渗透，从而使农业呈现出了一种全面繁荣。贾思勰每到了一个地方，都非常敏锐地观察这种变化，并且非常关心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好的经验及时予以推广。有一次，他到山东的一个地区微服私访，那个时候正值春耕，他来到了一块田间，看见一个老农正在耕作，而旁边却有很多地荒在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种庄稼的意思。他便走上前去问老农，为什么要把地荒在那里呢？老农告诉他说，这叫养田，要保持地的肥力，就要懂得轮作的道理，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套种的办法，那就不用刨荒了。贾思勰听得连连点头称是。还有一次，他经过了一个村庄，看见一个农民扶着身子在庭院里捡麦粒儿，一副极为认真的样子。贾思勰觉得很奇怪，便走进去询问，原来这个农民呢，正在挑选麦种。他还给贾思勰讲了很多有关选种的事情。贾思勰就这样利用各种各样和农民接触的机会，或者自己观察，或是虚心请教，不断的积累丰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知识。他想到，如果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工具、经验编撰成书，向全国推广的话，不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吗？就这样，他决定要编一部农书。有了这样的想法，贾思勰更是有目的地扩大自己和农村的接触机会，广泛地收集各种农业的信息、先进的技术经验，山东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他还利用公务之便考察了临近各省的农业生产情况，开拓了视野，扩充了信息的来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收集的材料越积越多，农书的编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后来他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又亲自经营农牧业，参加农业生产和放牧活动，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亲身体验。他还到了一些牧民的家中，对畜牧业和养殖业进行了观察了解。他一边观察收集信息，一边勤奋地撰写农书，终于用十年的心血写成了他的传世著作《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全书共分为十卷，共92篇，11万字，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饲养以及疾病的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比如说酿造以及食品贮藏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的价值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怀，患得患失没安全感，越是喜欢越要抬高姿态。他最小心眼

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一倔强，我就心软。他的心事，我愿意成全。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

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泉乡百脑包村，红石榴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今日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10摄氏度到23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5月25日，我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的先例。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今日全市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26日有分散型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7日全市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白天风力较大，平均风力5到6级，局地阵风8级以上。5月24日，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乌兰察布队对阵呼伦贝尔队赛事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举行，乌兰察布队主场3-0战胜呼伦贝尔队。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该发动机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5月23日，纪录片《乌梁素海》首映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首映仪式上，第一集《鸟的王国》正式展播，纪录片中文版、国际版官方海报也同步发布。该片将于6月5日世界环境日登陆 CCTV2 财经频道精品财经记录栏目，并同步启动全球多语种发行。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起，内蒙古高考招生将实施新编固编专项计划，实施范围为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明确的自治区20个边境旗市区，招生对象为20个边境旗市区内符合户籍、学籍、实际就读的3统一要求考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5月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该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5月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和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 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 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一到两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惊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

0: 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

0: 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 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 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 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

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

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孤独的走向未来。
4: 最近我常常说自己孤独，其实我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让我们大家一同欣赏一篇贾平凹的作品《孤独的走向未来》。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弱者都是群居者，所以有芸芸众生。弱者奋斗的目的是转化为强者，像永向鹅的转化，一旦转化成功了，就失去了原本满足和享受欲望的要求。国王是这样，名人是这样，巨富们的挣钱成了一种职业，种猪们的配种更不是为了爱情。

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似乎要做孤独，这不是孤独，是孤僻。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就出穗运力，结的只是蝇子头般大的石。每个行当里都有着孤独人，在文学界我遇到了一位，他的声名流布全国，对他的诽谤也是铺天盖地。他总是默默宠辱不惊，过着日子和进行着写作，但我知道他是孤独的。先生，我有一天走近了他，说，你想想，当一碗肉大家都在眼睛盯着并努力要去吃到，你却首先将肉端跑了，能避免不被群起而攻之吗？他听了我的话，没有说是或者不是，也没有停下来握一下我的手，突然间泪流满面。先生，先生，我撵着他还要说，我并不孤独。他说完匆匆地走掉了。我以为我要成为他的知己，但我失败了。那他为什么要流泪呢？我并不孤独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年后，这位作家又出版了新作。在书中的某一页上，我读到了"圣贤庸行，大人小心"八个字。我终于明白了，尘世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群居需要一种平衡，嫉妒而引发的诽谤、扼杀、羞辱、打击和迫害。你若不再脱颖，你将平凡；你若继续走，走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尊你是神圣，而神圣是真正的孤独。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请您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那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地方。
2: 假如亲情可以解释，责任可以修改，假如我们的相遇可以重新安排，那么生活就会比较容易。然而这不是随便传说的故事，也不是明天才要上演的戏剧。我无法找出原稿将你们一笔抹去，只能继续续写你们的故事，然后陪你们一起走下去。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世界和我爱着你。感谢 Q 点调皮的投稿，和我们分享了久违了感恩这篇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地方，家，去寻找我们永恒的归属。每个人年轻时都想离开自己的父母，不知不觉就走出了很远，与他们相隔千山万水。有一天一回头，才发现无论多远，总有一根线连着自己。那时的父母已经变老，腿脚不再利索，于是我们回到他们身边，但我们变成大人，他们变成孩子。人生都是这样的轨迹，离开再回来，分离再相聚，就像环形地铁一样，无论起点在哪里，到最后终究要回到原点，这就是家。在上大学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家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我的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爸爸的淡漠，妈妈的忙碌，让在缺乏同龄人的世界里的我，从小就过早地学会了自立。一个人学骑自行车，一个人洗衣服，一个人做饭，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在大人们的眼里，我就是一个乖乖女。我并不否认，但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悲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演独角戏，于是我学会了把叛逆当作安慰自己缺爱的借口，逃课、泡网吧、离家出走。在那个叛逆的脑子里，想的最多的只有自己。感恩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看着旧年末尾的日子越少，背着大大小小包袱回家的人越多，心里涌动着一份感动。倦鸟还知归巢，何况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游子。家是什么？它是一轮弯月，陪伴着你度过每个孤寂的夜晚。它是广阔无垠的大海，容纳你的每一份小情思。它又是有风掠过的深山，平静而安宁地等待着你的归来。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有着强烈的归家感。也许是妈妈的病让我明白了家，害怕了失去。当我风尘仆仆地从学校赶回家，再赶到妈妈的病房的时候，我看到的不再是神采飞扬的女人，而是一个憔悴的眼眶凹陷，苍白的毫无血色，瘦弱的只剩下皮包骨的老人。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会是这样见面。那一瞬间，妈妈的容颜彻底模糊了我的双眼。曾经因为意气用事离家出走了两个月，身无分文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很累很苦很委屈。

可是我的自尊心不容许我低头。在临近开学，瘦了一圈又一圈之后，我才回了家。我想，那个时候爸妈是伤透了心吧。毕竟当初我走得那么的坚决，没有给他们挽留的余地。现在想想，那时年少气盛犯下的错误，对父母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别离之后留下的是永无止境的思念，甚至是悲伤，那么我们当初还会轻易地说出那些让父母伤心的话，做出那些让父母心碎的事吗？如果是我，我会坚决地说不会。有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后就成了往事；有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留住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错过了，注定要背负一辈子。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妈妈煮的菜越来越难吃，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爸爸老是咳个不停，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过马路时反应慢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不再爱出门，如果真有这么一天，说明父母真的老了。小时候我们渴望大人的世界，成年后我们哀叹早逝的青春，年轻时我们以健康为代价拼命地挣钱，迟暮时我们以金钱为交换维系着健康。我们总在担心着自己明天的一切，却总是无视父母当下的快乐。于是我们丢失了亲情，更迷失了自己。很多人都以为蒙上了眼睛就可以看不见这个世界，以为捂住了耳朵就可以听不到所有的烦恼，以为停下了脚步心就可以不再远行，以为需要的亲情只是一个拥抱，最后才发现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们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而是一个完整的家。假如有一天我们一无所有了，至少还有个家，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生命中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了，却来不及遇见，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熟悉了却还是要说再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父母好一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遇见。时光偷走的永远是我们眼皮底下看不见的珍贵，学会珍惜，学会感恩，才能真正的学会生活。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经典爱情影片《全民情敌》，讲述了约会顾问如何教会笨拙的男人俘获心上人的芳心，而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却一团糟的故事。
1: 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的是黑人巨星 Will Smith， 在他的演绎之下，一个全民情敌的恋爱专家活脱脱的亮相了。他不仅会手把手地教男人如何追女生，还保证百发百中。不过有趣的是，在电影里，这个恋爱专家自己的恋爱却遇到了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全民情敌》。Will Smith 扮演的西施，他是纽约城里的传奇人物。隐姓埋名的他从事着极具梦幻色彩的职业——约会专家。在西施看来，大多数的男人都会在求爱的过程中遇到困境，而之所以遇到困境，则是因为试图讨取女人欢心的时候容易迷失自我。于是全民情敌西施出现了。作为爱情战术顾问，他凭借着多年来在情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创造出了各种俘获女人心的技巧，其中的杀手锏便是精心设计和编排头三次约会，如同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样。西施的计划总是百灵百应，自信的他对着镜头魅力十足地告诉我们，只要方法正确，任何男人都能在三次约会之后遇到任何的女人。那么这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学是什么呢？其实反复强调的是第一印象，所以约会的第一次尤为重要。因为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感性，所以女人全方位的感官印象要比男人想象的多得多。你要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充满魅力的微笑，握手坚实有力，能够谈笑风生，一套优雅得体的行头，还要口气清新。与此同时，约会之前一定要有计划，不能草率仓促。通常情况下，西施会为他的顾客们提出几个建议计划，比如别出心裁的早午餐、下班后的小饮、郊外野餐、艺术展之后的午餐和爵士乐俱乐部等等。相应的，如果女人欣然接受了你的第二次约会，那说明第一次约会的努力没有白费。要知道，第二次的周末约会可是成功的基础。这一次可以将重心转移在谈话的话题上，恰到好处地轻握住他的手，揽住他的腰，还可以送他一盒自己烘烤的小点心。如果已经过了两关，那么第三次约会当然就驾轻就熟了。西施除了会提出一些引人注意的事项之外，更希望信马由缰的顾客要跟着感觉走。既然已经彼此吸引，那就顺其自然吧。就这样，纽约数

0: 各种美女的电话号码，并且得到对方的垂青。难能可贵的是，西施虽然从恋爱咨询中赚到了不菲的身价，但是幽默的她依旧保持着一份纯真善良的心。这天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花心男人也找到了西施，因为他想要为接近一个女人而找到捷径。西施问，你爱他吗？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于是我们的恋爱顾问立马拒绝了为他提供咨询服务。原来西施做恋爱咨询是有前提的，他只为那些心中有爱的男人提供机会，帮助他们获得幸福。最近西施有了一个新的顾客，名叫 Albert。 Albert 是一位性格温顺、大腹便便的会计师，可是外表举止都平凡至极的他却偏偏爱上了公司的大客户，美艳而身世家世都非常显赫的名媛可儿，用脚趾都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两个人之间相差的太多了。在阿尔伯的公司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被可儿迷住了，端茶送水无所不做，甚至一个比一个殷勤。可儿每次都是优雅地经过员工们的身边，对谁都不会多看一眼。尽管如此，阿尔伯特还是默默地爱着她，尽自己所能地吸引可儿的注意，并且努力传达那份深厚的爱意。了解到阿尔伯特的心思之后，西施直言不讳说，你具有所有顾客的通病，那就是对恋爱完全失去信心，而又渴望重新体会恋爱的甘甜。针对阿尔伯特的特点，西施他逐一制定了解决的方法，将阿尔伯特从头到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一天，在为可儿制定理财计划的董事会上，阿尔伯特为了支持可儿的意见，顶撞了自己的上司。
1: I don't really agree with that.
2: Don't really agree with what?
1: I think if you want to invest $500,000 in your friend's business.That's exactly what you should do.
2: Albert,
1: look, you don't need us to tell you what to do. We're a board of advisors. We're not you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if you want to be taken seriously as an adult, I suggest you start taking yourself seriously as an adult instead of asking for permission to invest your own money from a boardroom full of your daddy's golf buddies.
2: That's quite enough.
1: You know what? I'm not finished. I mean, I'd like to see anybody in this room handle the attention and publicity that she's had to deal with her whole life with half her class.We should be taking advice from you, Miss Cole.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2: Sit down, Miss.
1: No, you know what? I quit.
0: 虽然最后落到以辞职作为收场，但是可儿也从此留意到了 Albert。他主动的来敲门，告诉 Albert， 这周三见个面吧。看着可儿期待的双眼， Albert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本事。不过幸好西施就在他的旁边。打了几个手势之后，阿尔伯特镇定地回答可儿，我看看我的行程再联系你吧。不久之后，西施便教他主动地打电话给可儿，电话接通了，阿尔伯特却说自己礼拜三没有时间，不过当天晚上他要出席一个设计师的聚会，希望可儿能够和他的设计师朋友 Maggie 一起出席。得到可儿的同意之后，西施告诉 Albert 要把重点放在 Maggie 的身上，因为闺中密友往往能够决定他和可儿的关系。后来西施还教了 Albert 很多很多教科书一样的招数。过了没多久， Albert 当然是成功地追到了可儿。当我们看到胖胖的 Albert和苗条美丽的可儿走到一起的时候，心里肯定会觉得这实在是太神奇了。这个时候，在纽约的另外一边，八卦女记者 Sarah 总是给报纸带来最新最劲爆的八卦，可是像所有电影里的工作狂女人一样，她一直单身。直到有一天在酒吧里，这个厉害的女人遇到了西施，两个人的谈话是旗鼓相当。 Sarah 从此留意上

0: 过西施，而与萨尔的不期而遇也使西施感到自己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可是奇怪的是，西施发现自己传授给别人的泡妞招数对萨尔来说通通是无济于事的。不过即便如此，西施还是渐渐俘获了萨尔的芳心。在前几次约会里，他们两个人不仅新奇地用对讲机联系对方，还穿上了紧身衣去比赛开快艇。在斗智斗勇之外，西施还了解到了不少萨尔的心事和敏感的性格。正当原来萨尔为了挖可儿的新八卦，查到了阿尔伯特雇佣恋爱专家的秘密。经过一番，原来萨尔为了挖可儿的新八卦，查到了阿尔伯特雇佣恋爱专家的秘密。经过一番调查，恋爱专家的业务电话曝光了。这一天，萨尔躲在公园的水池边，拿着照相机伺机等候着。他已经让同事假扮客户约了恋爱专家出来。可是当镜头对着恋爱专家的脸的时候，萨尔却崩溃了，因为他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西施。萨尔不愿意相信自己爱上的人居然是一个靠帮人谈恋爱赚钱的人，于是当天晚上他来到了西施的公寓，并在里面大发了一场脾气。不久之后，关于阿尔伯特雇佣恋爱专家的整件事情简报了，西施一下子就出了名。走在街上都会有女人带着男朋友冲上来问他，你见过他吗？他有没有雇佣你来追我？总之这下西施是完全没了生意。而可儿得知真相之后也不再回阿尔伯特的电话。无奈之下，西施决定搬家了，因为他觉得一切好像都没有转机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平时看上去软绵绵的阿尔伯特反而鼓励了他。
1: I got nothing, Albert. Hey,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You should get out tonight.
2: I mean, honestly, never knew I could feel like this. I swear,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I want to throw myself off every building in New York. I see a cab and I just want to get in front of it because then I'll stop thinking about her.
1: Look, you will. Just give it time.
2: That's just it. I don't want to. I mean, I've waited my whole life to feel this miserable. I mean, and if this is the only way I can stay connected with her, then, well, this is who I have to be.
1: No, you don't. You can change. You can adapt. You can make it so you don't ever have to feel like this. Ever again.
0: 他说，你要是不振作起来，你就是个懦夫。这句话让西施恍然大悟。毫不犹豫的，他马上赶到了可儿的游艇，向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我这个恋爱专家所做的事情不是像你们女人想的那样叫男人骗你们，而是创造机会，不然你根本不会注意阿尔伯特这个了不起但是却不起眼的男人。可儿听完西施的话终于明白了过来，于是他投入到了阿尔伯特的怀抱，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西施接下来的一站当然是萨尔的家，他隔着门向萨尔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可是拉开门，另外一个男人却从萨尔家走了出来，两个人要离开。西施一下子就跳到了车顶，一个急刹车，西施掉到了地上。他对萨尔说，我为什么会在地面？因为我恋爱了，恋爱会让人雀跃，还希望自己会飞，不然我们就像石头一样会掉下来。想着我们为什么要跳啊，就像我现在坠落在地面，而唯一能让我感觉能飞的就是你。
3: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0: Sarah 感动地跟西施抱在一起。这个时候 Sarah 的妹妹从旁边走了出来，原来车里那个男人实际上是 Sarah 的妹夫。不久之后，两对新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而这段奇妙幽默的爱情喜剧也缓缓地落下了帷幕。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全民情敌》的故事。从这部电影里，男同胞们除了能获得一些追女生的经验之外，电影看起来也很轻松，很养眼。电影里的人都穿着 Gucci 和 Prada 的衣服，西施住的房间里的灯光音响也全都可以用电脑遥控，这 整个感觉非常的大都市。其实这部大都市的爱情电影教会我们两件事，第一，要得到爱情确实是会有窍门的，第二，爱情说到底还真没有什么窍门，所有的花俏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真不真心。
4: 在电影界，法国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大胆的创新而闻名。接下来要介绍的《巴黎夜未眠》，则是根据法国知名作家安娜·加瓦尔达的畅销小说改编而来。
5: Buenas tardes.
6: Es una amiga que se quedará una temporada. Procura tratarla bien.
7: Hay que tapar la mantequilla o coge todos los olores. Es como el queso.
5: ¿Siempre es tan amable? No tengo por qué aguantar tu mala leche. ¿No puedes hablar normal? ¿Siempre tienes que gruñir?
8: Tú no conoces a las tías. Metes a una en casa y lo jode todo.
7: ¡La música!
8: Mañana podrás dibujar. Mire, es que estoy intentando ligar con una chica inteligente y no es nada fácil.
9: ¿Todavía no tienes ganas de abrazarme?
5: Estoy dudando. ¡Deja! Apaga la luz.
8: Quiero saberlo todo sobre ti.
5: Yo paso bien contigo.
8: ¿Por el futuro?
5: Por el presente.No nos enamoremos, ¿eh?
0: 叫什么名字？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问起来。卡米福科。一个面目清秀但是脸色苍白的年轻女人回答。做什么工作的？保洁。什么？你是清洁工？男人显然不相信这个美丽的女人竟然做着这么底层的工作。对，我是清洁工，就是让各处保持清洁，擦地、吸尘、擦桌子、椅子、打蜡、消毒，这都是我的工作。好吧，甘米耶小姐，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太瘦了。男人微笑着说。此时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名体检医生。通过卡米耶和医生的问答，我们大概了解了卡米耶的生活情况。作为一个清洁工，他的生活总是在捉襟见肘中度过，虽然也会因为钱而发愁，但是在卡米耶看来，没有梦想比没有钱更加可怕。从小到大，卡米耶就一直专注于绘画，而他的梦想也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绘画作品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一个寒冷的冬天夜晚，卡米耶从公司下班了，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到了公寓的楼下，只听一个男人的声音吞吞吐吐地传来，
10: 应该是这个密码没有错呀。
0: 有问题吗？卡米耶关心地问道。男人措手不及地回过了头，
10: 哦，我好像忘了公寓防盗门的密码了。
0: 于是卡米耶微笑着走上前，帮助男人顺利地打开了防盗门。
10: 谢谢，我叫菲利伯特，你也住在这里吗？
0: 男人显然有些口吃，但是他羞涩的模样赢得了卡米耶的好感。
10: 我叫卡米耶，就住在另外一栋楼，下次见。
0: 几天之后，在一家超市里，卡米耶又和菲利伯特相遇了。或许是每天一个人的日子太过寂寞了，不善言谈的卡米耶竟然主动上前和菲利伯特打了招呼，并且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内向的菲利伯特感到十分的受宠若惊，说起话来甚至更加结巴了。晚上的时候，菲利伯特提着家里祖传的一套餐具如约来到了卡米耶的家里。虽然只隔着一栋楼，但是卡米耶住的地方和菲利伯特宽敞的别墅也差得太远了。不过空间虽小，卡米耶也算是把家里布置得玲珑有致，窗子外面的小平台还成了他专属的冷藏间。喝了一口小酒，两个人开始聊天， 原来菲利伯特的家中特别的富裕，待人友好的他因为口吃形成了内向的性格。现在他和一个好朋友 Frank 住在奶奶留给他的房子里。卡米耶也简单说了自己的情况，在被菲利伯特问到职业是什么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先说自己是坐办公室的，后来还是坦诚地说出自己是清洁女工的事实。总之，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意外地相遇了，让彼此孤独的心里都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在那之后，卡米耶和菲利伯特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菲利伯特虽然让卡米耶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孤独，但是生活的空虚仍旧存在着。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离开之后，母亲就成为了卡米耶的精神寄托。可是令卡米耶失望的是，母亲其实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多年来母女俩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一天，母亲例行公事般的约卡米耶一起吃午饭，面对着母亲的冷漠面孔，卡米耶感到十分的伤心，甚至忍不住到洗手间哭了起来。下午，为了斩断这份单亲家庭的愁苦，卡米耶来到了一家理发店，决定将自己留了很多年的长发剪短。看着发丝一层层地落在地上，卡米耶仿佛觉得身上的包袱也越来越轻了。多年来的孤独和童年不堪回首的经历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最后镜中的他终于变成了短发。为了纪念这次蜕变，卡米耶拿起了铅笔，把短发的自己画了下来。不久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里，在家中休息的菲利伯特突然挂念起了卡米耶。几天没有见到这位好友，他有些不习惯，于是马上披了一件外套，小跑着来到了卡米耶的家中。此时的卡米耶正因为感染了风寒发着高烧，菲利伯特二话不说就将卡米耶抱回了自己的家，并且请来了医生为卡米耶治疗。在菲利伯特温暖又舒适的家中，卡米耶的身体很快就痊愈了。菲利伯特不忍心再看到他孤独地住在恶劣的环境下，于是要求卡米耶马上搬来自己的大别墅中暂住。之前我们提到，除了卡米耶之外，菲利伯特另外一位朋友 Frank 也借宿在这里。说起来， Frank 是一位厨师，在一家私人餐厅工作，拥有帅气外表的他十分讨女孩子的喜欢。然而帅气的外表背后， Frank 却是一个同样空虚寂寞的穷小子。和卡米耶一样， Frank 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童年。母亲在和一个陌生男人一夜情后便怀了孕，生下了他。为了逃避责任，母亲把年幼的 Frank 扔给了外婆，于是外婆变成了 Frank 从小到大唯一珍惜的亲人。每个星期虽然只有一天可以休息，但是 Frank 总是会很早的就起床，然后骑着摩托车来到外婆的家中探望。在外婆面前， Frank 总是一副开心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很多心酸他只能自己来扛。疲惫的他发泄的方式就是听着劲爆的音乐和带女人到住所过夜。一天，卡米耶下班打开门，就听到了嘈杂的音乐声。原来弗兰克又带了女人回来。劳累了一天的卡米耶很想安静地休息，于是他走到弗兰克的面前，希望他能够把音乐声调得小一点。但是只顾着和女人调情的弗兰克却对卡米耶丝毫不理会。面对弗兰克冷漠的表情，卡米耶火冒三丈，冲动之下他只好将弗兰克最心爱的音响丢到了楼下。卡米耶这个举动彻底的激怒了弗兰克，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之后的日子，他们两人就像是吃了火药一样，不再理会彼此。不知不觉圣诞节到了，菲利伯特奉父母之命

0: 需返回老家过节，于是两个火药桶 Frank 和卡米耶只好被迫的单独相处。或许我们会以为这对男女肯定逃不过吵吵，或许我们会以为这对男女肯定逃不过争吵，但是相反的是，孤单的两人不仅没有继续争吵，反而在同一过节的时间相约去看 Frank 的外婆。探望了外婆之后，Frank 又带着卡米耶来到了乡下看杀猪。兴奋的卡米耶一边吃着新鲜的猪排，一边用手中的画笔记录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晚上，乡下的村民们误以为举止亲密的 Frank 和卡米耶是一对情侣，于是只给了他们一个房间。哭笑不得的两个人觉得有些尴尬，但是睡在一张床上，他们的心也因此敞开了。这一夜，弗兰克和卡米耶聊了很多彼此的故事，两个孤独的年轻人也因此互相建立起了信任，而这种信任也渐渐地从友情转向了爱情。与此同时， Philibert 这个善良的年轻人也邂逅了自己的春天，一个美丽的话剧演员俘获了他的心。这个温柔的女人看出了 Philibert 对于口吃的自卑，于是她每天都鼓励心爱的男人要勇敢。没过多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Philibert 真的克服了缠绕他多年的口吃，而且还学会了话剧表演。几天之后，卡米耶27岁的生日到了， Frank 决定在自己工作的餐厅为卡米耶举办一场生日聚会，还邀请到了外婆和几个好朋友。对于卡米耶来说，这其实是他生平的第一次生日会，一时间他心中的幸福难以言表。晚上，卡米耶来到了 Frank 的房间，他们凝望着彼此，相拥而眠。可当 Frank 以为他已经谈恋爱的时候，第二天卡米耶却若无其事地说，嘿，我们只是因为孤独才一起睡觉的，怎么可能是恋爱呢？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一般，让 Frank 陷入到了痛苦之中。为了控制自己的情感， Frank 决定暂时不要和卡米耶见面了。爱情就是这样暧昧不清，卡米耶虽然嘴上说的不经意，但他的内心其实是知道自己对 Frank 有好感的，不过因为太怕受伤害，他也只好选择了逃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天见不到 Frank 开始让他的心里无比的纠缠。一天晚上，卡米耶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来到了 Frank 工作的地方等他下班。看见卡米耶之后， Frank 有些意外，但他还是尾随着对方来到了一间酒吧喝酒聊天。 Frank， 卡米耶试探性地问了 Frank， 你有什么打算吗？ Frank 定了定神，考虑了一下，然后说，其实我明天就要去伦敦了。伦敦？卡米耶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是随后又恢复了平静。 Frank 一直盯着卡米耶，他希望能够听到挽留的话，哪怕是一丝不舍也足以让他改变心意。然而固执的卡米耶却选择保持沉默。清晨的火车站，开往伦敦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Frank 站在进站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直在找寻那个熟悉的身影。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卡米耶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再晚一会儿我们就错过了。 Frank， 我不想让你走，可是我的心已经不在了。 Frank 的冷淡让卡米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卡米耶忍不住红了眼眶。不过像 Frank 这样的男人其实是很难下狠心的，看到心爱的女人流泪之后，他马上见好就收，转身追上了卡米耶，并和他拥吻在一起。故事的最后，两个人一起开了一家餐厅， Frank 的厨艺越来越棒，吸引了很多的回头客，而卡米耶也将自己的画展示在餐厅的墙壁上， 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22集，咖啡厅里诉说心事。
6: 啊，当然，埃德蒙。坐在角落里的是他的母亲，斯维特纳姆太太。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认为派翠克仰慕他吗？派翠克是个奇怪的年轻人，老是说些非常讨人嫌的话。派翠克很聪明，你知道，聪明并不等于一切。咱们的咖啡来了。
7: 绑着脸的姑娘砰的一下放下了咖啡杯。马普小姐和邦纳小姐互相推让着蛋糕。
6: 听说您和莱蒂小姐在一块儿上学，我很感兴趣，你们的友谊真是深厚啊。是的，的确如此。哎，很少有人像莱蒂小姐那样对老朋友保持忠诚。哦，上帝呀，那些似乎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过得那么快乐，现在这一切似乎那么悲哀。
7: 马普小姐尽管不知道什么叫那么悲哀，却依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6: 生活真是艰难呐。勇敢地承受起痛苦的折磨。我总是想起这句诗。真正的忍耐，真心的顺服。这样的勇气和忍耐应该受到嘉奖。我一直这么说。我对莱蒂小姐的感情再怎么深厚都不过分，无论他得到什么好的报答，他都当之无愧。钱可以让人的生活道路变得非常平坦。
7: 马普小姐这样说很安全，因为她断定邦纳小姐所指的正是莱蒂小姐梦寐以求的富裕生活。然而这句话却引发了巴纳小姐的不同看法。
6: 钱，除非一个人有了切身的经历。你知道，我不相信谁能真正体会有钱或者没钱的意义。
7: 马普小姐同情地点了点满是银发的头。巴纳小姐很快继续说下去，她越说越起劲儿，脸也变得绯红。
6: 我常常听到人们说，我宁愿桌上只有鲜花，也不要在进餐时没有鲜花陪伴。可这些人饿过几顿呢？他们不知道真正挨饿的滋味，没有挨过饿就不可能知道。面包，您知道，一罐肉汤，一丁点的植物黄油，天天一个样，
8: 多么渴望有一两盘堆得满满的肉和蔬菜呀。然后说说衣服，破破烂烂补了又补，就怕露出肉来。还有申请工作，他们总是说你年纪太大了，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可你又没那么营养充足，很容易就会晕倒，结果你又重蹈覆辙了。可房租总是有房租，非付不可呀，不然你就得滚到大街上去。那些日子剩不了几个子儿，养老金又维持不了多久，根本用不了多久。
6: 哎，我明白。
7: 麻婆小姐温柔地说，她满怀怜悯地望着邦娜小姐那张颤抖的脸。
8: 后来我给莱蒂写了封信，我碰巧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啊，那是为了资助米尔切斯特医院而举行的一次午餐会，白纸黑字，莱蒂小姐。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很多年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了。您知道她给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兰德尔做过秘书，她一直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是那种在世上勇往直前的人，人不可貌相，可她就是这种性格。我当时想啊，对，我是这么想的，兴许他还记得我，正是我可以去求助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大家还都是姑娘，在一起上学，他是真正了解我的，他清楚我不是一个会写信求人的人。后来
6: 罗迪来把我领走了，
8: 还说他需要有个人帮他，当然我非常吃惊，吃惊得很，可报纸确实也会把事情弄错呀。他可真是好心，真是富于同情心呢，对以前的事又记得那么清楚。我什么都会为他干的，的确会的，我也很努力，但恐怕有时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的脑子不如以前了，我丢三落四，净说傻话。可他非常有耐心，他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总是假装我对他有用，这是发自内心的仁爱，难道不是吗？
6: 对，这是发自内心的仁爱。
8: 即便是来到小围场后，您知道我经常感到担忧，因为万一莱蒂小姐有什么不测，我今后的生活会怎么样？毕竟出事的机会是很多的，汽车呼啸而过，这谁也无法预料，对吧？不过我自然没有说出来，可他肯定是猜出什么了。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他会在遗嘱里为我留一笔小数目的年金，还有我所珍视的东西，他的全部漂亮的家具。我简直是喜出望外，而且他还说没有谁像我这么爱惜家具，这倒是千真万确。我无法忍受看见别人打碎漂亮的瓷器，或者把湿乎乎的杯子放在桌上，在上面留下印子。我确实在为他打理东西，有些人，特别是有些人，是那么的粗心大意，有时候比粗心大意还要糟呢。我其实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笨，您知道，我看得出来，这个莱蒂小姐遭的暗算，有人，我不愿意指名道姓，可他们会从中渔利。亲爱的莱蒂小姐也许太过于相信别人了。
6: 这可是个错误。
8: 是啊， 我和您，马布尔小姐，都了解这个世界。但亲爱的莱蒂小姐，
7: 马普小姐觉得，作为一个大金融家的秘书，莱蒂小姐按理也应该是深谙世事的。不过，邦纳的意思可能是说，莱蒂一贯养尊处优，因此不了解人性的深不可测。
6: 那个 Patrick， 据我所知，至少有两次朝他要钱，还假装可怜巴巴的样子，说是欠了债，诸如此类的。莱蒂太慷慨了，我劝他的时候，他只对我说，那孩子还年轻，邦纳，年轻的时候就要肆意行乐。
7: 邦纳小姐说，其话头之突然，口气之严厉，着实把马普小姐吓了一跳。
6: 哦，这倒是句实话。再说，又是这么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仪表堂堂就得有仪表堂堂的风度，可他太喜欢拿别人取乐了。我估摸他跟不少的女孩子都有牵扯，我只是他取乐的一个对象，就是怎么回事？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别人也有感情。
8: 年轻人就是这样不顾别人。
7: 邦纳小姐忽然神秘兮兮地把身子凑了过来。
6: 你不会泄露一个字吧，亲爱的？我突然觉得，他肯定搅和到这件可怕的事里去了。我想，佩瑞克认识那个年轻人，还有茱莉亚也认识。我不敢向亲爱的莱蒂小姐暗示这种事，可至少我还是做了。可茱莉亚，哦，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这种事儿尴尬极了，因为 Patrick 是他的侄子嘛，或者至少是他的表弟。如果说那个瑞士年轻人是开枪自杀的，那 Patrick 可能在道义上也有亏欠呢，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 Patrick 让那家伙干的话。啊，我实在被整件事弄得稀里糊涂的。好几个人都对金客厅的另一道门小题大做，这是又一件让我心烦的事。警督说门给上过油，因为你瞧，我看见……
7: 邦纳小姐突然打住话头。马普小姐同情地说道，
8: 对您来说真是太难做了，您自然不愿意让这些事儿传到警察局去。
6: 一点不错，我夜里躺在床上都没法合眼，忧心忡忡。因为你看，有一天我在灌木丛里见到了 Patrick， 当时我在找鸡蛋，一只母鸡下的， Patrick 就在那儿，手里拿着一片羽毛和一个杯子，一个油腻腻的杯子。一看见我，他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吓了一大跳，还跟我说，我正在纳闷这玩意儿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当然他脑子转得很快，我敢说他是在这被我惊到的瞬间就编出了这个借口的。如果他不是来找那东西的，如果他不是完全清楚那东西就在那儿，他怎么会跑到灌木丛里找那种东西呢？当然了，我那时什么都没说。
8: 对，没错，当然不能说，
6: 可我给了他脸色。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7: 邦纳伸出手来，拿起产卵期鲑鱼色的蛋糕，心不在焉地咬了一口。
6: 还有一天，我偷听到他跟茱莉亚的一次奇怪的谈话，他们似乎在吵架。白水哥说，要是我知道你扯上这种事，茱莉亚从来都是很正经，你知道的。然后他说，哦，小哥哥，那你要怎么样？这时非常不幸的是，我踩到了一块吱嘎吱嘎作响的木板，他们看见我了。于是我乐呵呵地问，
8: 你们在吵架？
6: 佩奇克说，他在。

0: 告茱莉亚不要继续参与这种黑市买卖。哦，真是油嘴滑舌。可我相信他们谈的压根儿就不是那回事。要是您问我，我相信是 Patrick 给客厅的那盏台灯做了手脚，好把别的灯熄灭。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放在那儿的是牧羊少女，而不是牧羊少年的那一盏。然而到了第二天，
1: 邦纳忽然打住，脸上涌起粉红色。马普小姐转过头，看见莱蒂小姐站在他们的身后。她一定是才进来的。
2: 咖啡和八卦，邦纳。
1: 莱蒂小姐说道，话音里颇有责怪之意。
2: 上午好，马普小姐。今天天气可真冷，对不对？
0: 我们就是在讲，眼前有这么些的规矩呀、条款呐，弄得人都分不清南北了。
1: 门砰的一声打开，圆圆跑进了蓝鸟。
3: 你们好啊，我是不是没赶上喝咖啡？
2: 哦，不，亲爱的，坐下来喝一杯。啊，谢谢，我们得回家了。商店逛完了没，邦纳？
1: 莱蒂的声音里再次充满了迁就之意，但眼神里依然略带责怪。
0: 是的，是的，谢谢你，莱蒂。我得顺道到药店去买一点阿司匹林和鸡眼膏。
1: 蓝鸟的店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之后，圆圆问道：
3: 你们在谈些什么？

0: 第23集，仁慈的谋杀。麻婆小姐没有马上回答，等圆圆点完茶点，她才说，
1: 家庭团结是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非常强大。你还记得那桩有名的案子吗？他们说丈夫毒死了妻子，毒药是放进一杯酒里的。后来审判的时候，女儿站出来说她自己喝了母亲的半杯酒，这一来就否定了对父亲的指控。啊，当然了，这也许只是谣言。自那以后，这女儿再也没有同父亲说过一句话，也没再跟父亲住在一起。当然，父亲是一码事，侄儿或者表弟又是另一码事，不过情形还是一样，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人被吊死，对吧？
2: 对，我想他们不会愿意的。
0: 麻婆小姐向后靠在椅子上，低声自语，
1: 人与人实在非常相像，走到哪里都一样。
2: 我像谁呢？
1: 你嘛，亲爱的，说实话，你就像你自己。我不知道你能使我想起什么人，也许除了……
2: 你又来了。
1: 我只是想起自己的一个客厅女仆了，亲爱的。
2: 客厅女仆？我可会是个很糟的女仆。
1: 没错，亲爱的，她也一样。站在桌旁伺候别人这件事，他可一点儿也不擅长。桌上堆得乱七八糟，厨房的刀跟餐厅的刀搅和在一块儿，还有他那帽子，啊，从来没戴正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0: 圆圆不由自主地矫正自己的帽子。
2: 哎，后来呢？
1: 我留他下来，是因为家里有他实在很愉快，他总是逗我笑，我喜欢他讲话直来直去的方式。有一天他跟我说，当然我是不知道了，夫人，可弗洛利的坐姿就跟结了婚的女人一样。果然可怜的弗洛利确实有了麻烦，跟在发廊里当助手的温文尔雅的小伙子好上了。我同那小伙子谈了谈，他们举行了一场十分不错的婚礼，幸福地安顿下来。弗洛丽是个好姑娘，可就是容易对温文尔雅的外貌动心。
2: 她没干谋杀的勾当吧？我是说那个客厅女仆。
1: 没有，真的，她嫁给了一个浸礼会的牧师，他们生了三个孩子。
2: 就像我一样，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埃德瓦和苏珊。您这会儿在想谁呢，马普小姐？
1: 很多人，亲爱的，很多人。
2: 是在圣玛丽米德的？
1: 主要是吧。我想起了艾勒顿护士，真是个杰出善良的女人。她照看过一位老太太，似乎真的喜欢她。后来那老太太死了，然后她又照看了一位，又死了。最后发现是她用了吗啡，用最仁慈的方式干的。令人发指的是，那个女人却真的不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她说他们反正活不长，其中一个还患了癌症，相当痛苦。
2: 您是说那是出于仁慈的谋杀？
1: 哦，不不，那些老人生前都立了遗嘱，把钱留给他，他为的是钱，你知道。还有就是游轮上的那个年轻人，纸张店的菩萨太太的侄
0: 侄子。
1: 他把偷的东西拿回家来让老太太处理，说那是他在国外买的，老人就相信了。后来警察上门开始提问，他全推到老太太头上，这样老人就摆脱不了他。他不是个好人，但长得挺英俊，让两个女人爱上了他。他在其中一个身上花了不少钱，
2: 我想是最肮脏的一个。
1: 没错，亲爱的。还有一位羊毛店的克利太太，对儿子全心全意，当然也惯坏了他。结果儿子被一帮不三不四的人缠上了。你还记得 June Croft 那女人吗，圆圆？
2: 不，我不记得了。
1: 我想你跟我去串门的时候见过她，她经常叼着香烟或者烟斗，昂首阔步。一家银行遭到一次抢劫，而琼·克洛夫特当时正好在这家银行里。他把那个男的抢劫犯打翻在地，夺过左轮枪，法官还表彰了他的英勇。
0: 圆圆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要把这一切都铭记在心。
2: 还有呢？
1: 那年夏天，圣让德·柯林斯的那个姑娘，那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倒不是说文静的沉默寡言，可人人都喜欢她，可谁都不是很了解她。后来我们听说她丈夫是个伪造犯，这是她觉得自己被人们孤立了，使她变得有点古怪。你知道，抑郁确实能让人的性格改变。
2: 亲爱的，在您的记忆里，有没有在印度服过役的英国上校？
1: 当然有，亲爱的。拉杰斯那里有位沃恩少校，还有一位莱特上校住在西姆纳洛奇，他们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我的确记得霍奇森先生，他去远航了一次，便娶了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年轻女子，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当然，除了那女子自己说的，
2: 而她说的不是实话。
1: 对，亲爱的，肯定不是。
2: 还不错啦，我们有全心全意的帮她，仪表堂堂的 Patrick、Sweetnam 太太、Edmund、Philippa、Eastbrook 上校和太太。要是您问我的意见，应该说您对邦纳的看法完全正确。可他没什么理由谋杀莱蒂。
1: 有些事儿，莱蒂小姐可能心里有数，但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2: 哦，亲爱的，就是那些老掉牙的事儿，那肯定是陈年往事了呀。
1: 也可能不。你瞧，圆圆，你不是那种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人。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一个人要是一直过得很艰难，就好比一只迷了路的猫，浑身哆嗦。一旦你找到一个家，找到一只温暖的抚摸的手，人们都叫你漂亮的小猫咪，有人全心全意为你着想。为了保住这些，你一定会奋不顾身的。好吧，我得说，您为我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人。
1: 可你对他们看得并不清楚。
2: 是吗？我漏掉了什么？茱莉亚？哦，茱莉亚，漂亮的茱莉亚，很古怪。
3: 三星零六便是。
0: 沉着脸的女招待从阴暗里走过来，她又开口了，胸脯在制服上的蓝鸟下剧烈地起伏着。
3: 另外，我想知道，圆圆，你为什么说我古怪？我有个姑姑算是古怪者中的一员，可我本人从来都是圣公会的教徒。关于这一点，退了休的霍普金斯牧师可以告诉你。
2: 啊，实在抱歉，我只是在引用一首歌，我根本不是指你。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也叫朱莉亚。
3: 哦，那倒是巧合了。我相信您不是有意冒犯， 可是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在想，
2: 自然了。如果你觉得别人在议论你，那么竖起耳朵听就是人的本性。
3: 谢谢你。
0: 女炸弹拿了小费离开了。圆圆又开口说道，
2: 马婆小姐别那么焦虑。怎么了？
1: 但一定不可能是这样，这说不通。
2: 马婆小姐，
1: 没什么，亲爱的，
2: 您是不是认为您知道谁是凶手了？是谁？
1: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可又消失了。但愿我知道。时间那么短，简直太短了。
2: 您说的短是什么意思？
1: 苏格兰的那个老太太随时都可能死。
2: 这么说，您真的相信皮普和艾玛确有其人了？你认为是他们干的？而且他们还会再次下手？
1: 他们当然还会下手，尝试过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如果你一旦下决心杀掉什么人，你绝不会因为第一次失手而放弃，特别是在你确信没有被怀疑的时候。
2: 可如果是皮普和艾玛的话，那就只有两个人有可能，那肯定就是 Patrick 和朱莉亚，他们是兄妹，而且年龄恰好符合。
1: 我亲爱的，根本没有这么简单，有各种各样的结果和组合。有皮普的妻子，如果皮普结了婚的话，或者是艾玛的丈夫，还有他们的母亲，即使他不可能直接继承遗产，他也是感兴趣的那一方。如果莱迪小姐30年都没有见过他的话，可能现在已经认不出他了。上了年纪的女人都很相像，你还记得吧？奥塞斯彭太太除了领自己的那份养老金，又领了巴特勒太太的那一份。尽管巴特勒太太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再说莱迪小姐是个近视眼，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是怎么看别人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父亲，他显然是个坏家伙。
2: 对，但他是个外国人。
1: 从出生地看的话是这样，但没有理由相信他说的英语就一定会有口音，或者说话的时候就一定手舞足蹈。我敢说他可能扮演的是一个在印度服役的英国上校的角色，而且演技超群。
2: 这就是您的想法吗？
1: 哦，不不，不是，真的不是，亲爱的。我只是想，有一大笔钱处在危险之中。一大笔钱呐、我太了解，为了获得一大笔钱，人会干出多么可怕的事情。
2: 我想他们会的。可这对他们没什么好处啊，会有报应的。
1: 对。可他们通常不这样想。
2: 我可以理解。
0: 圆圆忽然笑了，笑得相当甜蜜，而且笑歪了嘴。
2: 每个人对钱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我都能感觉到。你自我催眠说会得到那笔钱，之后会用来干很多好事，制定一些计划，为被人遗弃的孩子提供一个家，劳累的母亲，送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老妇女到国外去好好的休养休养。
0: 圆圆的神情变得阴郁起来，眼神突然变得黯然悲凉。
2: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马普尔小姐。您在想我会是最坏的那种人，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如果只是出于自私的理由想要那笔钱，你就会自惭形秽。 可一旦假装是用钱去做善事，你就能够说服自己，也许杀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0: 然后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2: 可我做不到，我根本下不了手。即使是老年人、病人，或者是在世上做过伤天害理事的人，我也下不了手。即便是讹诈别人的人，或者是地地道道的禽兽，都不行。因为人总是喜欢活着的，不是吗？苍蝇也一样。即使你老了，病魔缠身，只能从屋里爬到阳光下。朱莉安说过，这些人比年轻力壮的人更喜欢活着。他还说，死对于他们更难，所以抗争的也就更顽强。我自己就喜欢活着，不仅是因为幸福、享受和痛快。我说的是活着。一觉醒来，浑身上下都有感觉，觉得自己还在那儿，像个钟一样，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走个不停。
0: 圆圆朝那只苍蝇轻轻吹了口气，那只苍蝇动了动腿，然后摇摇晃晃地飞走了。
2: 振作起来，亲爱的 Marple， 我是绝对不会去杀人的。

第二十四集，与遗产第一继承人的会面。坐了一夜的火车，克拉多克警督在苏格兰高地的某个小站下了车。有那么一阵子，他觉得很奇怪，富有的贝拉，一个残疾之人，可以选择住在位于伦敦一个时髦广场的宅邸里，也可以住在汉普军的庄园，还可以住在法国南部的一所别墅里，却居然挑选遥远的苏格兰老家来居住。他在这里肯定断绝了许多朋友的往来和娱乐，这一定是一种寂寞的生活，要不就是他病入膏肓，已经无法注意或在乎周围的环境了。

0: 他是这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了。他和兰德尔先生在这儿度过的日子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乐。尽管他不能经常从伦敦抽身来这儿，可是只要他来，他们俩就开心得像是一对孩子。
1: 随着古老宅邸的灰色墙壁渐渐映入眼帘，卡拉托克感觉时光仿佛倒流了。一位年老的男管家接待了他，在洗漱修面后，克拉多克就被领到一个房间。房间里的壁炉燃着熊熊火焰，他在里面用了早餐。早餐后，一位身着护士装的中年妇女走进来，自我介绍是麦克兰的护士。她的举止文雅而自信。
2: 我的病人已经准备好和您会面了，克拉多克先生。他正盼着见您。
1: 我会尽量不让他激动。
2: 我最好事先提醒您会发生什么情况。您会发现贝拉看起来很正常，可以开口说话，而且他非常喜欢说话。然后忽然之间他的心力会垮掉，那时您必须离开，派人叫我过来。您会看到他几乎完全是靠吗啡的作用撑着，大部分时间他都睡得迷迷糊糊。为了接待您，我已经给他打了一针兴奋剂。随着兴奋剂的作用逐渐消失，他又会回到半昏迷的状态。
1: 我非常理解麦克兰德小姐。我想请您说说贝拉确切的健康状况。不知道这么做对您来说是否妥当呀？
2: 克拉多克先生，他是个行将就木的人。他的生命只能延续几周。如果说多年以前他就应该离开人世，您可能会感到奇怪，但这就是事实。支撑着贝拉活下来的原因是他对生命的强烈渴求和热爱。对于一个煎熬多年，而且15年来从未踏出家门一步的人来说，这听起来不太合理，但这也是事实。贝拉从来就不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女人，然而他生存的愿望却一直那么的惊人。您会发现他还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女人。
1: 克拉多克被领进了一间大卧室，里面生着火，一位老太太躺在一张有着膨胀的床上。她比她死去的丈夫要大七八岁，但其羸弱的身体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块浅蓝色的羊毛毡裹住了脖梗和肩膀，那张脸上刻着痛楚的线条，但其中也有甜蜜。奇怪的是，她那黯然失色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克拉多克只能称之为调皮的目光。
3: 这倒挺有意思啊，我可不常接待警察的来访。我听说莱蒂在那次袭击中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我亲爱的莱蒂怎么样了？
1: 他很好，贝拉，他向您致以问候。
3: 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许多年来只是在圣诞节几张贺卡。夏洛特死后他就回到了英格兰，我请他到这儿来住，可他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再与故人相见会很痛苦。也许他说的对，莱蒂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女人。大约一年前，有位我念书时的老朋友来看我。可是，我们是相看两生厌呐。等相互问完，你还记得吗？便再也无话可说了。真令人尴尬。
1: 克拉多克心甘情愿地

0: 由着他在自己提问前滔滔不绝。事实上，他想通过回溯往事来感觉一下兰德尔夫妇与 Blacklock 的所谓家庭气氛。
1: 我才想，你想了解钱的事儿。兰德尔立下遗嘱，在我死后把钱留给莱迪。当然了，兰德尔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活得比他还长。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大块头，一天也没生过病，而我总是整天的抱怨说这疼那病的。医生三天两头来看了我的情形，脸儿都拉长了。
0: 我认为抱怨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儿，贝拉。老太太扑哧笑出了声。
1: 我说的抱怨并不是怨天尤人的意思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感到太难过，但是我这么虚弱，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先走的应该是我，可结果并非如此。是的，并非如此。
0: 确切地说，您丈夫为什么要那样处理他的钱呢？
1: 你是说他干嘛要把钱留给莱迪吧？并不是出于你可能想象的原因。你们警察都有着什么样的脑子啊？兰德尔从来就没有爱过他，莱迪也没爱过兰德尔。莱迪，你知道，实际上有着一个男人的头脑，他没有任何女人的情感和柔弱。我相信他从未爱上过任何男人。他不算特别美貌，衣着也不讲究，他略施粉黛以尊时尚，但目的不是为了打扮得更漂亮。他从来就不知道做女人的乐趣。
0: 贝拉苍老的声音里露出了怜悯之意。克拉佐克饶有兴致地看着大床上的这个虚弱的小老太太。贝拉，他意识到一直而且仍然在享受着做女人的乐趣。老太太眨着眼望着他。
1: 而我一向认为做个男人肯定乏味死了。我认为兰德尔主要是把莱迪看作是一个弟弟，他依赖莱迪的判断，而莱迪的判断总是那么的出色。你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帮助兰德尔摆脱了困境。
0: 他告诉我说，他曾经用钱救过兰德尔一次。
1: 这个不错，可我的意思还不止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可以说真话了。兰德尔分不清是非曲直，他感觉迟钝。这可怜的宝贝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精明，什么叫奸诈。莱迪使他免于误入歧途。莱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绝对的正直，他绝不会做什么不诚实的事儿。他的性格非常优秀，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佩服他。他们姐俩在当姑娘的时候啊，日子过得很苦。他们的父亲是个乡村医生，头脑既迟钝又偏执，是家里的暴君。莱迪离家出走，来到了英格兰，受训成为

0: 持有许可证的会计，他妹妹有残疾，大概是什么地方长得畸形，所以他从不见人，整天待在家里。他父亲一死，莱蒂就放弃了一切，赶回家去照看他妹妹。兰德尔可生他的气了，但这也没用。一旦莱蒂认定什么是他的责任，就会义无反顾，说什么也没用。
1: 那是离您丈夫死以前多久的事儿？
0: 两三年了吧，我想。兰德尔在莱蒂走之前立的遗嘱，后来也没有改动。我们的小男孩两岁的时候死了，我们就再没有别的子女了。我和兰德尔走之后，最好是让莱蒂把钱接过去，他会大显身手，令人刮目相看的。你瞧，兰德尔相当享受赚钱这件事儿。这不仅仅在于有钱，而是冒险、危机和其中的激动。莱蒂也喜欢这一切，他具有同样的冒险精神和同样的判断。可怜的莱蒂，他从来没体会过那些平凡的乐趣，坠入爱河，牵着男人的鼻子转，考验他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享受生活真正的乐趣。
2: 克拉杜克感到很讶异，这个女人一生遭受顽疾的折磨，唯一的孩子又夭折，丈夫也死了，她过着孤寂的寡居生活，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重病人。可她却对他人怀着真切的怜悯，并对苦痛极为蔑视。贝拉朝克拉多克点点头。
0: 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可我拥有使生活变得更有价值的一切，我可能被夺走这一切，但我曾经拥有过。我当姑娘时漂亮快乐，我嫁给了我深爱的人，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的爱。说到孩子，他是死了，可我和他度过了宝贵的两年。我的肉体是受过很多痛苦，可正因为经受了痛苦，你才会懂得如何享受疼痛停止时那美妙的欢乐。再说，大家对我从来都很好，我是个幸运的女人，真的。
2: 克拉多克从他前面说的话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对不起，刚才您说，贝拉，您丈夫之所以把钱留给莱蒂小姐，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继承人。可严格说起来，并不是这么回事，对吗？他还有个妹妹
0: 啊，索尼亚，他们多年前吵过架，然后从此一刀两断了。
2: 那么他不同意他的婚事？
0: 是的，他嫁给了一个男人，叫姓什么来着？
3: 斯坦福斯蒂斯。

0: 就是他，斯丹福迪斯。兰德尔一直认为他是个骗子。这两个男人呐，打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对方。但索尼亚疯狂地爱着他，而且一门心思要嫁给他。我实在看不出他为什么就不能嫁。男人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就是奇怪。索尼亚当时不是个小姑娘啦，已经25岁啦。她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敢说，斯丹福迪斯是个骗子。我的意思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我相信他有犯罪记录。兰德尔总怀疑他当时用的名字不是他的真名。这一切索尼亚都清楚。问题是，兰德尔当然不能苟同。斯丹福迪斯是一个极为招女人喜爱的男人，而且他爱索尼亚，就跟索尼亚爱他一样深。兰德尔坚持说斯丹福迪斯娶她是为了钱，但这不是事实。索尼亚长得十分漂亮，你知道，也挺有志气。如果这场婚事结局不好，如果斯丹福迪斯对她不忠，或者对她不好，那么索尼亚就会一走了之来减少损失。索尼亚是个富有的女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
1: 他们兄妹的隔阂从此便没有消除吗？
0: 没有。兰德尔和索尼亚从来就相处得不好。他因为兰德尔企图阻止这场婚事而怨恨他。索尼亚说过，嗯，好，你这么不通情达理，我以后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1: 但对您来说不是这样的吧？
0: 那事儿啊，发生在18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索尼亚的一封来信，我记得信是从布达佩斯寄来的，但他没有留下地址。他让我告诉兰德尔，说他幸福极了，他们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
1: 他跟您说了他们的名字？
0: 他说啊，这对双胞胎是正午刚过出生的，他打算给他们取名叫皮普和艾玛。当然，这两个名字也可能是闹着玩的。
1: 这以后您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0: 对，索尼亚和她的丈夫带着他们的一对宝贝儿，说要到美国小住一阵儿。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
1: 我想您不会碰巧还保存着那封信吧？
0: 我恐怕没留着。我把信念给兰德尔听，他只是咕囔道，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会后悔嫁给那个家伙的。关于这事儿，兰德尔就说了这些。实际上，我们已经把索尼亚忘记了，他走出了我们的生活。
1: 然而兰德尔却把财产留给了莱蒂小姐的孩子，以防莱蒂小姐先您而去。
0: 啊，那是我的主意。兰德尔告诉我遗嘱的事儿时，我跟他说，假如莱蒂比我

0: 先死呢？兰德尔感到很诧异。我说，啊，我知道莱迪健壮的像匹母马，而我是个脆弱的人。可你知道，意外事故这事儿总是有的。有时候啊，破旧的门反而用得更久。然后兰德尔说，可没有其他的继承人了呀，一个也没有。于是我说，还有苏安尼亚呢？兰德尔马上就反驳，让那家伙占有我的钱，不，没门。我说，那么好吧，那就给他的孩子们吧，皮普和艾玛，可能到那会儿还有好几个呢。兰德尔说归说，还是把这一条加进去了。
1: 从那时到现在，您就一直没有听到您的小姑子和她孩子的消息了？
0: 没有，他们可能死了，也可能在任何地方。
1: 克拉佐克想到，他们可能在奇平格莱克霍恩村。贝拉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他的目光里露出了惊讶。他说道：“
0: 别让他们伤害莱迪，莱迪是好人，非常好，你要阻止对他的伤害。”
1: 贝拉的声音突然消失，克拉托克看见他的嘴角和眼睛里忽然出现了灰色的阴影。
2: 哦，您累了，
1: 我得告辞了。
0: 是的，我累了，叫护士进来。
1: 贝拉的手虚弱地动了一下。
0: 照看好莱迪，绝不能让他出事，照看好他。
1: 我将竭尽全力，贝拉。贝拉的声音微弱的像一条线，从克拉多格的身后传来。
0: 时间不长了，我死以前，他有危险，照看他。
1: 克拉托克出去时，护士与他擦肩而过，于是他不安地开口道，希望我没有给他造成伤害。
3: 哦，我想不会的，克拉托克先生，我跟您说过他会忽然疲乏。
1: 我只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问贝拉，就是他有没有过去的照片。如果有，我想
3: 恐怕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了。他所有的个人证件和物品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都保存在伦敦的宅邸，当时贝拉病得很重，后来保存在那里的一切都遭到了闪电战的袭击。贝拉对失去那么多个人的纪念品和家里的证件感到非常的生气，恐怕这里已经没有这类东西了。
1: 啊，所以就这样了，克拉多克想。然而他觉得此行并没有白费。 Pip 和 Emma 这两个双胞胎的幽灵并非虚无。克拉托克想，这里有一对在欧洲的什么地方被抚养成人的兄妹。索尼亚结婚的时候还是个有钱的女人，可在当时欧洲钱散得很快，在战争年代经济波动十分异常，这两个年轻人也一样，就是有那个前科的男人的儿女。假定他们差不多身无分文来到英格兰，他们会干些什么呢？寻找所有富裕亲戚的下落。他们会干些什么呢？寻找所有富裕亲戚的下落。他们会干些什么呢？寻找所有富裕亲戚的下落。他们会干些什么呢？寻找所有富裕亲戚的下落。他们会干些什么呢？寻找所有富裕亲戚的下落。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come on。

兄弟。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声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了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直到奇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着迷是由周启儿作词 ，David Anthony、Mick Lee、Luca London 作曲。陈伟霆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17年4月21日，着迷像是陈伟霆在音乐形态上回归到最初那个自己。歌曲中除了唱着为你着迷，做什么都可以的直白阐述外，还穿插了一段英文 rap。 这些歌曲是基于电子风格，并纳入陷阱节奏和轻摇滚元素，揭示了陈伟霆的多元化音乐视野。

言承旭的声线如醇厚咖啡，与沈月清甜嗓音交织成冷暖交融的听觉体验。这首两人合唱的电视剧插曲《我好喜欢你》如糖霜洒落，既有对话般的默契，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听他们的歌声，一起感受这份甜蜜与美好吧。

莎 Live 版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瑞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情人港由程翔演唱，贺敬轩填词，林华勇作曲。歌曲描述了恋人们在情人港的美好时光，回忆过去的甜蜜和如今的悲伤。

李荣浩的《海陆风》是一首充满深度与哲思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海与陆的意象为引，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象相融合，展现了李荣浩对人生、爱情以及社会关系的独到见解。

给大家播放一首曾经广为流传的回忆歌曲，刘德华的《不能没有你》，是1993年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所属专辑是《一生一次》。希望这首歌曲能带给80后中学时代美好回忆，更是对曾经的青春年华的怀念。

杨坤、王赫、野王、瑞卓三人合唱的歌曲《异客》，以不同声线的碰撞诠释了漂泊者的灵魂共鸣。这首歌由赵大白、刘浩林等联合创作，既是杨坤纪念北漂30年的深情自白，也是献给所有异乡游子的时代注脚。那

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

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

0: 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

0: 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

0: 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 91%，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我等了很久，等到星星出来，等到天亮，可你承诺过的月亮还是没有出现。渐渐的，我不再期待任何人和任何事了。我最信任的人教会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你没资格怪我，就像你不能对一个正在淋雨的孩子说乖一点。

知道城市为什么孤独吗？因为那些大楼里的灯光代替了星星，而那颗星星里的人不认识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好像已经成了常态。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们都在嘴上喊着累，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那种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的无力感，一点一点将我们拖进深渊。我们按部就班，我们唏嘘感慨，可是生活又会同情谁，怜悯谁呢？谁不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去对抗生活呢？胜了生活叫成功，败给生活只能平庸。我知道这种状态里快乐很难，可是难又该怎么办呢？就像生活再难，不也是要咬着牙坚持吗？就像梦想再遥遥无期，不是也要心存希望吗？我承认生活有时候很丧，但是我希望你务必要快乐地成长。如果偶尔感到难过，那就抬头看看天空吧，它那么大，一定可以包容你所有的难过和委屈。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那大概就是肆意生活的勇气吧。无论顺流还是逆风，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随着自己的心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以为时间是最好的止疼药，能让我彻底将爱情忘记，将你忘记。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听到一首旧情歌，眼泪就悄悄流下来。因为这首歌，我们一起听过。

0: 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
1: 苦夏，作者冯骥才。这一日终于割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留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恰恰体现了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重，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里，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虫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 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差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奋斗。人生的力量是对手给的，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

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他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他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上的无上境界，苦夏。

0: 秋天也总要远去，与有些事与有些人一样，擦肩或频频致意都是风最好的安排。接下来欣赏的是苏童的散文《秋后算账》，一起来听。
1: 《秋后算账》，作者苏童。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荧幕，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荧幕，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如果新闻简报已经开始，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打谷场上发亮的荧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的充实了。农用拖拉机、打谷机和一堆堆草垛淹没在人海中，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了特权阶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他们在人群里站着，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电影开始了，打谷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香来了，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名字，大人让他们的孩子闭嘴，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打谷场上的欢乐随着荧幕上出现一个丸字而收场，然后是一片混乱。有的妇女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于是尖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突然扭打在一起，引得人们纷纷躲避。一问原因，说是在刚才看电影时结了怨，谁的脑袋挡着谁的视线，谁也不肯让一让，这会儿是秋后算账了。我那会儿年龄还小，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去到一个个陌生的打谷场，等到电影散场时却总是找不到他们的人影。我记得那些独自回家的夜晚，随着人流向田间小路走，渐渐的同行的人都折向了其他

0: 的村庄，只有我一个人走在漆黑的环城公路上。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不安分的孩子开始为一部看过多次的电影付出代价，代价是走五里甚至十里的夜路，没有灯光，只有萤火虫在田野深处盲目地飞行着，留下一些无用的光线。有几次我独自经过了郊外最大的坟地，亲眼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鬼火，而坟地特有的杂树乱草加深了我的恐惧。当城郊结合部稠密的房屋像山岭一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我觉得那些灯光的窗口就像打鼓场上的荧幕，成为我新的依靠。我急切地奔向我家的窗口，就像两个小时以前奔向打鼓场的那块荧幕。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个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痛楚和哀伤。一切都与生命有关，而与生命有关的细节总是值得回忆的。
1: 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待，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吗？花开使人喜，花落使人愁。一起来听散文《黄昏里的琴声》。
0: 黄昏里的琴声，作者汪国真。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不是为了聆听那没有情节的故事，因为那样的故事你我都有。我是感叹音乐把忧郁也装饰得如此美丽，使人欲责备命运却说不出口。风飘向阳台，吹向门后，携着婉转的旋律在洒满宁静的屋中缓缓地流。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候。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吧。花开让人喜，花落使人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绿油油，在树下对弈的老人是否也像年轻人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虽然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还是能抓住梦的手。在身边观其又不时咋咋呼呼的小孙子，便是老人梦的尽头。老人们完全遗忘了琴声，因为此时一个已被将军，另一个正半吸着眼捋着花白胡子乐悠悠。哦，老人家，您老年轻的时候可也有琴声里的烦忧。不远处丁香树旁，一个小姑娘正在小板凳上认真读着自己的未来。 站在岁月甲板上的小姑娘

你看见了什么？是小鸟，是帆影，是白鸥。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我欣赏那能够把痛苦也变得美丽的人，因为我还相信，在那一阵凄婉的旋律流淌之后，那位熟悉又陌生的小提琴手一定会重新缓缓抬起曾经那样深低下的头。

0: 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接下来欣赏的是冰心的散文《灯光》。
1: 灯光，作者冰心。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行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携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夜不肯明的无聊滋味。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橘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渐渐的，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的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的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0: 风人是看不见的，也无所不在的。接下来欣赏的是林金兰的散文春风。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
1: 春风，作者林金兰。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

0: 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100遍。其实意境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檐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茶。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茫茫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轰轰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冰汁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咯啦啦咯啦啦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关节挨个儿咯啦啦咯啦啦的松动。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包了，清早着大洒鞋，穿老羊皮背心，是金条背篓，背带冰茶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的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漂浮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铺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1: 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0: 人生三境界，作者池莉。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处

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是

0: 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分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忘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无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又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1: 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一起来听周国平的散文《爱情的质量》。

爱情的质量，作者周国平。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的质量。真正高质量的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富有个性的人之间。对于灵魂的相知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颗灵魂本身的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吸引，而绝非彼此的熟人乃至明察秋毫。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身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性关系要讲究质量，真挚而久长的爱情远胜于轻浮而短暂的风流韵事。爱情是盲目的，只要情投意合，仿佛就衣美遮百丑；爱情是心灵眼亮的，只要情深意真，确实就衣美遮百丑。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短，但必须有一个最短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称作爱情。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唯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凭人力可以成就和睦的婚姻，得到幸福的爱情却要靠天意。看两人是否相爱，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和心

0: 赏。两个相爱者之间必定是常常互相玩味的，而且是不由自主的要玩，越玩越觉得有味。如果有一天觉得索然无味，毫无玩性，爱就荡然无存了。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的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前提是这两个灵魂是优秀的，如果不优秀，那算什么灵魂呢？对彼此的灵魂又会有什么寻求和辨识呢？第二，这两个灵魂的相遇要靠运气，错过的可能比相遇的机会大得多，所以这样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你无法去寻找，遇上了，你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不能再放弃。爱情是两个整体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这个情感关系中，两人的人生观是否相洽，相洽到什么程度，一定会发生重要的作用。所谓高质量的爱情，一个必要条件是相洽的程度高，但是爱情又不只是人生观相洽的事情，相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爱情的发生中，性吸引和审美方面的强烈感受往往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特别喜欢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掉进了黑暗里，你能做的不过是静心等待，直到你的双眼适应黑暗。生活苦吗？没有一种日子是只甜不苦的。工作委屈吗？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心累吗？没有一个人的心上是不带伤的。人这辈子就是挣扎着前进的过程，生活很累，我们无路可退，面对很难，我们避无可避。既然无路可退，那就迎难而上。人生这条路苦是苦，但你要哄着自己过完。没有什么事儿大得过会过去三个字。

时间很容易把你变成哑巴。比如很多人曾经年少时有过很多关于梦想的渴求，之后便慢慢的搁置，后来在生活这个大热锅里来回滚烫这么多年，那些现实主义的愉悦感逐渐占得上风，生活里打了无数个滚，一辈子敷衍着奔波的疲惫，只为一周那唯一的不用出去工作的休息日。不论如不如意，总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想起多年前那个倔强又执着的少年，他曾在午夜梦回深情凝视那夜的月光。他爱这个世界，他爱着虚假的公平，也爱着绝对的不公平。或许谁也没想到，那些曾经赤诚的追梦人在许多年后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是一起听到梦破碎的声音。那声音不是淅淅沥沥的缓慢的长调，而是咣当一声，青春摔了个粉碎。

曾有一朋友，今天遇到这个人，好得跟三生有幸似的；明天遇到另一个人，好得又跟海枯石烂似的。你就看不出他跟谁不好，跟谁都好得

常糊涂，后来便离他远远的。这样的人看似情深，实则交浅，温暖有余，厚道不足。跟谁都好，就意味着跟谁都好不到哪儿去。人前热闹的人，转身便是苍凉。这个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生活，也不会有一心只为你好的人。你能看到有什么，也得看到不会有什么。一个人在生活里艰难挣扎，开始不信命，挣扎的越久也就信了。当一个人不愿回望命运，恰是命运回以凝视的时候。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